0: 您现在的位置是 FM 96.3 八点最来世。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8: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0: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哦、
9: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0: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9: 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9: 我是张扬。
10: 感谢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早上跟大家稍微透露一下，我一进直播间来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张扬啊，他走进直播间就觉得走路都带着一股肉疼的劲儿、肉疼啊。
9: 是赵老师这眼力劲儿不去 4S 店干销售可惜了啊。
10: 跟 4S 店销售有什么关系？
9: 因为我昨天刚从 4S 店出来。
10: 哦，
9: 你说这个人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动物。
10: 什么意思？
9: 一年一次体检坚持不了、
10: 嗯、
9: 那车一年保养两次，一次不拉啊。有的人是一年一次啊、给自己看个病觉得花个几百块钱买药都心疼、那车随便修一下就得四位数。

0: 听八点最来势，好状态马上来。
1: 啊，赶快！我们群里面的群友已经开始催了。就是大家有一种不知道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呢，还是真的同情的态度呢，就特别想听张老师昨天自我感觉被套路的这个故事
2: 啊。这个套路的事儿，其实经常上啊，
1: 对，
2: 经常上当，当当不一样啊，
1: 当当不一样。昨天他说有一个免费给车保养的机会，结果去了让你花了2000块
2: 啊。我先说一个之前的经历啊，
1: 之前的
2: 就那次我要换轮胎
1: 啊，
2: 大家换轮胎在某 APP 上啊。
1: 是吗？
2: 在某 APP 上看到原厂的轮胎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就去他们线下的门店换。
1: 就是线上比价，然后线下提货，这不是常规操作吗？好多人都这么干。
2: 店员也非常的热情，
1: 啊，
2: 轮胎报价跟网上下单的价格一模一样，
1: 那很好啊，很稳了。
2: 我以为是一切都很完美，
1: 对，
2: 还送我一个动平衡。但不送也不行，因为轮胎装之前必须动平衡。正准备掏手机付款，就在这时候店员跟我说，哎哥，不光能给您换轮胎，还能免费给您做个全车检测。
1: 哎呀妈呀，又来了，又是免费这俩字儿。哎，你就说这俩字儿啊，为什么它有那么大的魔力呢？一听这个免费俩字儿，我的内心都躁动起来了，
2: 对不对？我一听免费，来都来了，对不对？坐
1: 坐，
2: 不坐不要紧，坐完全车检测，好家伙，那全车上下到处都是毛病。
1: 哦，是吗？
2: 哎，你猜怎么着啊？
1: 啊，怎么了？
2: 轮胎没换完呢，先给我开一个疑难杂症清单。
1: 哦，
2: 关键人家的语气啊，还刻意不让你觉得他在赚你钱。
1: 哦，
2: 轻描淡写，一处处处为你着想的样子。他这么跟我说，
1: 台词功底特别好。
2: 哎，他这么跟我说的，说哥呀，你这车没啥大事。
1: 哦，那就好。
2: 就是发动机盖有点漏油。
1: 嗯，
2: 换不换都可以啊。
1: 啊，
2: 换是最好，不换也没事儿。
1: 哦，那就好。
2: 不换的话呢，你平时注意点，空调别开太大，夏天容易爆炸。没事啊，
1: 爆炸
2: 换不换看你。
1: 换，
2: 真的，
1: 立刻换，换掉，换掉，换掉。哎，你说这个话术扯不扯？连爆炸这个词儿都能说出来了，就是请问一下，他自己信吗？但凡稍微懂点的，也不可能是这样，对不对？
2: 还回去专门查了查
1: 啊，
2: 发动机漏油跟开空调八竿子打不着，对吧？
1: 对呀，就是你把这么吓人的词儿给连在一块儿，你说你还用一句可换可不换，都已经要爆炸了，你还可换可不换，你是不是？你最好换一句说法，你就说你看着办吧，不换你要你命。
2: 反正我当场，
1: 请问你当时你信了吗？
2: 我肯定信的。
1: 不对吧，你这个对汽车这么懂的人，
2: 那不行啊，
1: 你被他的这个话的那个语气给打动了。
2: 哎，当场就得换，还得换原厂件。
1: 那是
2: 啊，你说人就很奇怪，明知道这里面有诈，但是脑子那根弦一直在弹，哎呦，来都来了，不差那点，对吧？给个面子，万一真出事儿
1: 了，万一呢？不怕意外，只怕万一呀，
2: 对吧？自己就被自己说服了。
1: 对，
2: 说白了，他就万一这俩字儿就拿捏得死死的。
1: 你这个呢？你这个叫惜命，是吧？不要说你了，就这话搁我身上的话，我怕我也得掂量掂量，
2: 对吧？
1: 哎，说到这个事儿啊，我突然想到一件以前的事情，就是

0: 以前我有一次去做头发，哎，做头发这词儿，就是剪头发。然后结果人家说送一次免费的皮肤检测，我心想弄头发跟我皮肤检测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1: 哎，现在很多理发店，特别是专打女士的市场呢，
0: 对，
1: 就是楼上是皮肤护理什么之类的啊，
0: 架不住他说免费俩字儿嘛，对吧？懂的都懂，是不是？来都来了，然后就做了呗。结果一测完，人家指我的脸说：“说姐呀，你这个角质层啊太薄了，如果再不护理的话，你这个脸呢就废了。”
1: 办卡
0: 蛮恐怖的，你知道他讲的蛮危言耸听的，就立刻2000块呀、啊，护理卡搞上了，搞起来，等于这些招数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哈，
1: 都是这样，
0: 男女通吃，防不胜防啊，
1: 都是栽在同一个词儿，就是免费。这就是很多销售最顺手的敲门砖。
0: 是的，
1: 哎，一沾免费，哇，这是我游戏我都不玩免费
0: 了。
1: 来、啊、
0: 来，朋友们，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被这免费两个字儿曾经打动过你那颗脆弱的心？
1: 哎，所以安全感是幌子，焦虑才是钩子呀。
0: 钩子，你被哪一根免费的钩子钩过？然后呢，你事后你会觉得这钩子白钩了，钩的你现在回想起来挺肉疼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哟。
1: 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进群聊天了。
0: 183-4481-1963。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喂，你还记得我吗？
8: 嗯，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7: 没办法，
4: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9: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1: 八点钟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第一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1: 我是张扬。
10: 嗯，今天我们就说说啊，你有没有因为免费两个字
6: 曾经被套路过。
5: 有时候不仅是免费啊，我跟说一下各位，我昨儿去 4S 店的事儿啊。
6: 昨天他说他去 4S 店，听着免费全车保养，而且是送的一次机会，那不去白不去。结果花了2000块钱扶墙出来的，请问为什么呢？
5: 吃多了呗，扶墙出来。我昨天也不是啊，昨天下午开车过去，本来免费保养，前台小姑娘登记完，让我去休息区等着，说车要先检测一下。我还美滋滋的喝人家免费的咖啡，是吧？
6: 又唠叨了，你不要逮着免费的就是紧喝啊！
5: 心想免费真香，我当时还寻思，我说人家这服务多贴心呢，是吧？现在想想，咖啡都不是白喝的，人家吊耳。没一会儿啊，这个那个叫应该叫负责售后的啊，负售后的销售就过来了。第一句话先给我吃定心丸，说哥你放心，检测是免费的，你别有压力，还拍我肩膀啊，跟老熟人似的。
6: 怎么有压力？讲得怪没面子的，我这点压力都被你看出来了吗？
5: 反正我是长记性，我心里琢磨，反正随便你怎么说，我一个子儿都不加。
6: 你只要定心就可以。
5: 我想好了，一会儿不管他说什么，我就一句我再看看。
6: 哎，好，
5: 对吧？结果人家不按我剧本走，他就跟我说哥你这车呢，检测出两个事儿，我得给您如实汇报一下。第一个呢是轮胎，他说哥你左前轮胎啊磨损的特别厉害，比另外三条明显薄了一截，您经常开车应该知道，轮胎不能只换一个，只换一个会不平衡，车容易跑偏，太危险，您最好换两个。
6: 不是，我觉得他这一段话当中有两个特别杀伤力强的词儿，就是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汇报这个词儿，用的你心里是不是舒服？第二个，
5: 我没有观音啊，
6: 就是您经常开车，您应该知道，这

0: 哎，这个歌是哪一部电视剧里边的，是吗？《
1: 鹿鼎记》。
0: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就是很多的歌啊，过了很久以后，你会跟着一块儿唱，但是你不一定想得起来是出自哪里。哎，你说现在人啊，就是难得能碰到什么样的歌，你愿意跟着一块儿唱的了、
1: 嗯？现在很多人去看演唱会的时候都特别得挑选一下位置，或者说得碰运气。
0: 什么意思？
1: 万一碰到旁边那个人爱跟着唱的、嗯、特别是爱大声唱的
0: 之前那你也唱呗、哎、
1: 之前不是有人吐槽吗，
0: 对，我是花钱来听明星演唱会，不是来听你演唱会的，是吧、
1: 啊、吵死了，明星唱的一句没听着、
0: 哎、不不不，现在你都不懂，现在就流行就是大家一起唱，因为你说你花个几百块钱你能去 KTV、让两三个人听你唱，可是你有多少，你能花多少钱来到这种体验，就是一起唱一首歌，就感觉又回到了课堂上校园里面啊，全班唱一首歌，哎，那个感觉哈哈哈，好有荣誉集体凝聚力，有没有、
1: 哦、你们是这么理解的、
0: 啊、是的是的，
1: 我是去现场就是安安静静听歌、嗯、
0: 那多没劲，别以后别喊我跟你一起听演唱会啊、
1: 哦、咱俩可能也听不到一块去啊、嗯、
0: 看演唱会呢就是一场，你要说看新人的演唱会我是真不会唱，我只是喜欢听一些老人的，嗯，
1: 新人就是刚结婚的那种、
0: 嗯、不是那个新人，就是新的歌手的，为你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看演唱会吧、
1: 嗯、其实它是一种巨大的情感共鸣、
0: 嗯
1: 啊、之前呢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发表了一项研究，通过对789名参与者的分析发现呢，现场音乐活动啊能够显著增强人们的连结感与意义感，
0: 对、
1: 研究者呢把它归结为一种所谓的集体欢腾的一种心理体验、
0: 嗯、是
1: 就是身处人群当中，因为共同的情感共鸣和节奏共振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跟仪式感，
0: 就感觉身边都是哈，你也喜欢呀啊、
1: 嗯，
0: 你也会唱啊，
1: 可能
0: 这样，
1: 在你平时的生活的圈里，周围没有一个人跟你喜欢同样一个明星，
0: 对，
1: 但是在那个地方，所有人的爱好跟你都是一样的
0: 啊，能缓解你内心的孤独感，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下面这个歌，谁跟我一起共鸣啊？会不？
1: 嗯，不会。
0: 就我俩这样没有共鸣的，怎么一块儿搭档了这么多年的，是吧？嗯，好了，那用一首伍佰的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吗？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1: 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

0: 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镇江的天气体感舒适，也为刚刚开学的师生和家长送上一份清凉礼。不过这份凉爽天气背后还有阴雨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4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5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推荐的是一本让吃货欲罢不能的美食散文集《蔡澜谈吃》。蔡澜先生一生走遍世界各地，遍尝千般滋味。他写吃呢，从不只讲味道，比如写潮汕牛肉丸，他要讲起街头摊主的手艺传承；写泰国的冬阴功，要提到当地人对香料的极致追求；而写咱们江南的醉蟹，更要聊起秋天水乡的闲情逸致。在他的笔下，食物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是文化、情感，是生活的乐趣。所以啊，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忍不住的流口水，更会被蔡澜先生的生活态度所打动。他说，吃是一种乐事，人生为美食和快乐不可辜负。合上书，你或许会想立刻去到街角的小店，品尝一口自己最爱的美食。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华语音乐圈有这样一群女歌手，她们不爱热闹，也不爱喧嚣，她们性格独立，而她们的音乐同样也是个性十足。用一个挺俗套的词来形容的话，可以称她们为音乐圈的才女或是文艺女青年。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要探访的第一位音乐才女，我第一次认识她是在一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那个时候她留着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留的发型，齐肩的中长发，穿着露肩白底黄色小碎花的连身裙，然后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草帽，在一片绿色里行走、唱歌、弹琴，还有微笑。

0: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一首1993年的作品。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支有一点点古老的音乐录影带？我记得在录影带的最后，这个女人站在山间小道上，手中拿着帽子，冲着镜头微笑，像是在做挥手告别。之后，摄像机从山的一边斜斜地扫过去，屏幕上是一片蓝蓝的天，还有朵朵的云彩。
1: 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
0: 这个唱歌的女人叫黄韵玲，圈里人称她小玲姐。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她已经被媒体称为才女了。当时才子才女的头衔不像现在这样的廉价泛滥，那个时候的才子才女一定是有真本事的。从小学古典音乐的黄韵玲，从一出道就是一个知性的样子，不管是在滚石唱片，还是之后在友善的狗，还是阿尔法唱片，他的音乐风格从软性摇滚到爵士拉丁风格非常的多样化。他的作品当中甚至还包括了四手联弹的钢琴演奏专辑，还有胎教音乐等等。这样广阔的音乐视野才是他被称为才女的真正原因。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自己心爱的乐器来描绘她心中故乡的美丽景色。

台北雨，一首纯音乐作品，出自黄韵玲1993年的《彩色季节》。歌曲当中行云流水般的钢琴弹奏正是出自黄韵玲。相信在音乐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除了唱歌写歌之外另外一面的黄韵玲。所有人都会认同黄韵玲是我们在谈论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甚至是华语流行音乐的时候不能绕过的一个人。其实她是不愿意别人把她当成歌手或者是艺人的，她之前说过她更愿意别人称她音乐人，因为音乐人包含了创造的可能。从最早写出歌曲《梦田》当中华丽的和声惊艳乐坛，到之后自己当歌手帮众多歌手写歌制作专辑，再到自己当老板，翻开黄韵玲的音乐履历，丰富的让人眼花缭乱。也许你是从小听她的《蓝色啤酒海》关不掉的收音机长大的那一代，也许你是因为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或者是《心动》才知道她是这些歌曲的创作者，也许你是因为陈绮贞那段对于自己偶像的纯情告白才知道原来陈老师告白的对象就是她。

而当这一切都指向这个女人的时候，黄韵玲毫无疑问就是音乐才女的代表。继续来听到黄韵玲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个声音透着一种难得的安稳，还有一份岁月的痕迹。唱歌的人就是雷光夏。拥有硕士学历的雷光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文艺青年，他主持电台节目，写诗，也为文艺片的创作配乐，也拍摄自己的文艺电影，当然还有写歌和唱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雷光夏1995年个人第一张专辑《我是雷光夏》当中的作品《是》。在这首歌当中，我隐约还能听到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那种简单和纯粹。从1995年他发表第一张专辑开始到现在将近30年时间，7张唱片，可以说雷光夏实在不是一个高产的歌手，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唱片歌手。之所以我如此认真的详细的来介绍他，因为就我所知，虽然他出道已经将近30年，虽然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告诉所有人我是雷光夏，但直到今天依然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而他确实如此优秀，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才女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

0: 对面男生的房间来自于刘若英。提到刘若英，我们总会想到她温婉知性的气质和那些细腻动人的情歌。2001年她推出了专辑《年华》，里面收录了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作品，就是刚刚这首《对面男生的房间》。品冠作曲，姚若龙作词。刘若英干净直白的嗓音很适合诠释这一类型的作品。一个女孩偷偷观察着对面那个男生，连他吃泡面都会非常担心，那些在暗恋当中的小心思，那些青涩又纯粹的悸动，被他唱得格外的动人。
1: 晒在太阳来的窗台上面，
0: 在那个社交软件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种隔着窗户的暗恋大概就是很多人青春里最隐秘的甜蜜吧。
1: 我喜欢他和我一样酷爱音乐。
0: 女孩在暗恋中的小悸动让人怜惜，而一个男人深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爱同样让人动容。继续来听到这首《不要对他说》。

0: 张信哲这个名字在华语歌坛几乎就是情歌的代名词。1995年他发行了专辑《宽容》，不要对他说正是专辑的主打歌之一。歌曲由王中岩作词，黄国伦作曲，讲述的是爱情里最卑微也是最执着的一面。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害怕，别说你多晚都会等他的电话，这些歌词很直白也很简单，但那种害怕失去的小心翼翼全都在歌词里了。这首歌不只是张信哲的代表作，也成了上世纪90年代华语情歌的一个经典符号，陪着无数人走过那些爱而不得的夜晚。
1: 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害怕，别说你多晚都会等他的电话。
0: 我们继续来听到，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是来自 The Beatles 1965年的作品 Ten Ten Ten。等当秋风，旧金山的爱之下吸引了几十万的年轻人。也就是这一年 ，The Doors 大门乐队发行了首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很特别的歌，叫《Alabama Song》，也叫《威士忌酒吧》。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曲作家是威尔，出自1927年的歌剧《马哈格尼城的兴衰》，讲的是一群人在沙漠里建了一座充满金钱和欲望的城市，最后走向毁灭。布莱希特写这首歌的时候，魏玛共和国的德国社会动荡，道德崩坏。40年后 ，The Doors 的主唱 Jim Morrison 用慵懒又危险的嗓音把这首歌重新唱了出来。他本身就是一名文学青年，崇拜兰波、波兰莱尔。他的歌词本身就是诗。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是在翻唱一首老歌，而是在跟40年前的布莱希特对话，关于欲望，关于堕落，关于一座城市的狂欢与毁灭。The Doors, Alabama Song。

这是来自 The Doors Alabama Song。 1974年冷战进入缓和期，但西方社会对极权主义的恐惧没有消失。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出版于1949年，到了70年代他依然是很多人心中可怕的预言。David Bowie 本来是想把这版1984改编成音乐剧，但奥威尔的遗孀索尼亚拒绝了授权。他没有放弃，把为音乐剧写的歌放进了专辑 Diamond Dogs 当中，其中就包含这首1984。这首歌带着70年代华丽摇滚的夸张和阴郁，而 David Bowie 用他那个雌雄莫辨的嗓音唱着，他们会把你撕碎，他们会把你踩在脚下，像在描绘一个没有出口的世界。这是来自 David Bowie 1984。

就是来自 David Bowie 1984。1978年，一个叫做 Kate Bush 的19岁女孩发行了她的第一首单曲《Wuthering Heights》。这首歌直接登上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也让 Kate Bush 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己写歌拿下冠军的女歌手。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艾米丽·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但 Kate Bush 并没有读过原著，她看的是1967年的 BBC 电视剧版之后写的。她在歌里扮演的是 Catherine 的鬼魂，站在窗边呼唤着希斯克里夫的名字。Kate Bush 的嗓音很高很尖，带着一种不像人间的空灵，像是真的有一个鬼魂在窗外歌唱。《呼啸山庄》出版于1847年，当时被认定为是一本粗野的小说。艾米丽·勃朗特一辈子只写了这一本，30岁就去世，但她创造了凯瑟琳和希斯克里夫在130年之后被一个19岁的女孩用歌声重新唤醒。

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后朋克运动正值巅峰，哥特摇滚开始萌芽。The Cure 治愈乐队的主唱 Robert Smith 只有22岁，他读了一本叫做《Shadow Sometimes》的儿童小说，然后写了一首同名的歌。这本小说的作者是佩内洛普·法默，出版于1969年，讲的是一个叫做夏洛特的女孩，每天醒来都会在两个时代之间穿梭，一会儿在1958年的寄宿学校，一会儿在1918年的同一栋房子里。Robert Smith 抓住了这种身份的混乱感，用冰冷的合成器和压抑的贝斯营造出一种迷幻又不安的色彩。是来自 The Cure, Shadow Sometimes.

1983年，英国重金属浪潮席卷了整个摇滚界。Iron Maiden 铁娘子乐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乐队。他们的专辑《Peace of Mind》里面有一首歌叫做《The Topper》，灵感来自于阿尔弗雷德·丁尼。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1988年，激流金属已经从地下走上了主流。Metallica 的专辑《And Justice for All》里面有一首歌叫做《One》，也让很多人知道了一本叫做《Johnny God Has Gone》的小说。这本出版于1939年的小说，讲的是一个叫 Joe 的美国士兵，在一场战场上被炮弹击中，失去了四肢和所有的感官，只剩下一个完好的大脑被困在自己的身体里，只能用头敲击枕头传递摩尔斯密电码。James Hetfield 读了之后写了这首 One， 他用缓慢的吉他前奏描绘战场的寂静，然后用快速的 riff 和嘶吼的来表现主角的痛苦与绝望，是来自 Metallica 的 One。

2022年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发表了专辑 Dance Fever， 里面有首歌叫做 Cassandra 卡珊德拉，她是希腊神话里的特洛伊公主，阿波罗给了她预言能力，却因为她拒绝追求而诅咒她。她能预见未来，但没人会相信。她预言了特洛伊陷落和阿伽门农之死，但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这支乐队在歌里唱，我以前能看到未来，但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他把这个故事和失去掌控感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编曲从安静的钢琴推向宏大的合唱，像一个女人从沉默走向呐喊。从2000多年前的希腊神话到今天，卡珊德拉的故事依然在被讲述。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下期再见。

0: 19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天气就是这样。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5: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1300年前，一座墓碑被悄悄立下，墓里躺着的人叫上官婉儿，写下墓志铭的人叫太平公主。她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两个女子，都站在权力的中心，也都被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史书上写上官婉儿总是绕不开那些宫闱秘事，仿佛一个女人的才华和野心非要附着在男人的名字上才说得清。可是太平公主不这么写，她的墓志铭里说，我明白你的才华和野心，我理解你的作为和功绩，我知道我们是相似的人，我也清楚他们将会如何的污名你，甚至抹掉你的历史，但是我不能也不想就这么算了，我要记录你的故事，我要传送你的声明，我要真实的你被看见被记住。于是他写了8个字，千年万岁浇花送生。千年万岁，你的名字会像浇花一样芬芳远播。这是两个女子之间的懂得，也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成全。历史在女性身上常常只留下情爱的注脚，好在有人总是不愿沉默，朝朝日月会照见一切，条条江河般流淌的时间终会给出正确的解答。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咱们每期一站用声音带你走

风寻情的旋律，婉转又有力量。那接下来呢，就让这首歌陪伴着我们听到的潮声，带着我们探寻海宁的千年守护和江南情韵。

0: 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听完了潮与塘的故事，咱们再来聊一聊海宁的人文潮。就是这一座小城虽然说不大啊，但是呢走出了王国维、徐志摩、金庸三位文化大家，随便逛一条老街都能够撞见历史的痕迹，就是半部江南的文化史。
1: 对，很多人都特别想去徐志摩旧居看一看。他呢就位于干河街青瓦白墙的民国小楼当中啊，还保留着他当年用过的书桌、诗集，据说呢，徐志摩啊，每一次回海宁，都喜欢坐在窗边来听潮声，包括《再别康桥》这首诗当中，有一句是“软泥上的青荇”，说不定呢，就藏着对于家乡河道当中的那种记忆了。
0: 对，包括像王国维的故居，那在这个盐官古城里面呢，小小的院落特别的雅致啊。他晚年呢，写《人间词话》的时候就住在这里啊，那一句“境界说”影响了多少的文人啊！我还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就说王国维呢喜欢傍晚的时候在那个海棠边去散步，那潮声风声混着脚步声就成为了他最好的一个创作背景音了。
1: 对，金庸书院也特别有意思，是灰瓦红柱的江南园林，里面呢有侠客行的碑刻、武侠场景的复原，甚至连连廊的名字啊都取自于他的小说。听说啊，金庸每一年在晚年的时候回

0: 廖海宁都会来书院当中小坐，跟游客来聊武侠，还说自己笔下的侠气就来自于钱塘朝的豪迈之情。
1: 嗯，当然了，有一个小贴士啊，就是这些名人故居呢其实都不太大，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花上半天的时间慢慢的去逛。盐官古城呢里面还有这个孔庙学宫啊、安国寺呀、等等，那逛累了呢就可以在巷口吃一碗金粉，传说呢也是乾隆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吃的，所以就把这个红薯粉条汤赐名为金粉了，非常的鲜啊。那接下来呢开车路上就用这一首从前慢啊，特别的配这种满是故事的老街，我们一起沉浸其中，这一首来自叶玄清的从前慢。

0: 曾经那么的冷，爱曾经那么的疼，我总是绝望的等。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眼看夏秋交替，很多的小伙伴呢，护肤还停留在夏天的简单的水和乳。当你想要稳住肌肤的状态，精华呢才是护肤的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呢是护肤圈广受好评的修护类的精华，很多明星啊都在用，主打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啊，收获很多护肤爱好者的长期复购。那么在官网呢，100毫升平时要1400左右，但是今天咱们的大牌美妆抢先购，一瓶只要239元，囤两瓶装呢会更加的划算，只要399元，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大家想要薅到这波羊毛呢，可千万不要犹豫，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并且输入回复123，回复123来进行下单抢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了。

下来。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是的，雅诗兰黛呢是国际知名的护肤品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问世以来呢，就收获了大批护肤爱好者的喜爱。说到品牌的经典单品呢，小棕瓶精华一直拥有很高的人气，在它的官网100毫升平时要14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是咱们的大牌美妆抢先购，一瓶啊只要239元，大家呢囤两瓶装更加的划算，只要399元，这个价格呢说出去都没人信，妥妥的频率专属福利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大家呢想要薅到这波羊毛，千万不要犹豫，大家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下单抢购。

0: 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到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2: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聊完了海宁的名人和潮水，咱们再钻进海宁的老街小巷当中，感受一下非常地道的江南烟火。在这里啊，没有刻意打造的网红打卡点，却有着让人想要放慢脚步的生活气息。比如说这个南关乡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啊就是活的江南民居博物馆。
2: 这个南关乡非常的对我的胃口啊，就是青石板路的两边呢是明清的老宅，像木窗上面的雕花啊，还有墙角的青苔，都是那种透着岁月的温柔。最妙的呢，就是如果赶上了元宵节还有中秋的话，它整条街都是挂满了灯彩的，然后有那种竹子做的骨架，宣纸糊的那种就是灯面，然后呢灯光会透过密密麻麻的针孔，就像把星星装在了灯里面一样，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
1: 我还发现一个地方啊，是中丝三厂文创园，这里呢是民国时期的缫丝厂，现在呢那些老厂房啊就改成了咖啡馆还有美术馆，红砖墙上还留着抓革命促生产的这样一些标语，而缫丝机呢就变成了艺术装置，坐在曾经的车间当中来喝咖啡，听着咖啡机的那种萃取的声音，再想一想当年的女工们的嗡嗡的这个工作时候的声音，这种古今碰撞啊真的很有意思啊。
2: 就很适合文艺青年嘛，就是又不想逛，但是又想找一个特别有底蕴的地方喝一喝咖啡啊。
1: 是
2: 包括什么，那如果你想要有烟火气的话呢，早晨的这个南苑三里菜市场就更绝了，就可以吃一吃汤包啊，吃一吃这个葱香大饼夹油条啊，然后还有那种老奶奶小车卖的那些糕点啊，米香里面透着豆沙的甜味儿。那据说呢，这个也是当年修筑海棠的时候官兵吃的，叫做敬业糕。哎，就是非常的敬业嘛，对吧？那逛一圈下来呢，手里面准能够拎满早点，这个呢就是我喜欢的旅行当中的样子了。
1: 是的，我觉得老街的魅力啊，不在好看，而在好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张小棠的这一首《苏幕遮》，旋律当中呢，满是江南小巷的那种惬意，送给所有喜欢慢生活的朋友。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
1: 见山。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又到了我最期待的美食环节了。其实海宁的菜不像苏杭菜那么的精致，但是非常家常，就每一口也有着当地人的一个生活智慧嘛。比如说像精粉啊，就看似普通，但是是代代相传的味道。
2: 再来说一说这个精粉啊，红薯粉条煮得软滑滑的，再浇上猪杂汤，撒一点葱花和胡椒粉，热辣鲜香，冬天的吃上一碗是浑身暖透了。我还听说一个小故事，以前的海宁人赶早朝就踹一碗金粉啊当早饭，朝声当中呢就会混杂着那种吸溜粉条的声音，听起来特别有意思。而现在呢，这个金粉也成了游客必尝的小吃，巷口的老店啊每天都要卖出去好几百碗。
1: 另外呢，海宁的刚肉啊也不能错过，就听起来有点油腻啊，其实呢肥而不腻。它是用大块的五花肉，用酱油黄酒慢炖几个小时，肉皮红亮，用筷子一夹就烂了，入口呢就是那种酱香味儿。然后本地人说这个就是过年菜嘛，以前呢只有年夜饭的时候才能吃得到，那现在呢菜市场里面的熟食店随时就可以买到了，配着白米饭能够吃两大碗。
2: 对，还有另外一款美食叫做长安燕球，它呢是用草鱼肉做的丸子，裹上淀粉以后啊炸得外脆里嫩，咬开来满是鱼鲜啊，用它来煮汤啊或者是红烧都特别好吃。据说呢这是长安镇的特色，办酒席啊要是少了这道菜呢，客人都会觉得不太地道。很多人还品尝了蟹面啊，金黄的蟹黄裹满了细面，蟹肉非常的鲜甜，连面条啊都吸满了海鲜的味道，秋天吃呢也非常的合适啊。
1: 对，小伙伴们提醒说这个刚肉一定要去吃那个盐官的老店，说的没错啊，就现炖现卖的确是最香的。而刚刚亚楠说到的长安燕球呢，认准长安人家，本地人也经常去，蟹面就得赶早了啊，晚了就卖得很快，就卖完了哈。所以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真的是情非得已，就是你会觉得还不由自主的看到这个地方的美食或者是某一处景致，
2: 会情难自控。
1: 对，就很想去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在开车路上休息一会儿，听到这一首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优秀的音乐人、乐队、歌手，在舞台上唱歌。好像这首歌，音频有一点点关系，那我们就先来听 Louis Armstrong 的这个版本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听完之后啊，我们再来听周迅和Laura Fuji 的这个版本啊，我们先来听原版。

原唱 Louis Armstrong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词也是每次都会说的，这句歌词大概就是我看到朋友们在挥手，对彼此说 Hi， 对彼此说 Hi 你好，但其实我听到的是 Hi 我爱你，这美丽的世界。歌曲非常的积极向上，但其实这首歌创作的时候是阴云密布的冷战时期，那么这首歌也热情洋溢的赞美了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和人性，几乎是醍醐灌顶的告诉人们生活可以更美好，所以被誉为是时代的圣歌。后来呢也有很多的反思，或者是我们在电影当中会听到这首歌被作为主题音乐。刚刚在播那个周迅和这个 Laura Fuji 的这个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说这个音频出了一点点问题，好像生活当中时常会有这样的一些小麻烦小问题会突然的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你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去解决它，去面对它。如果有任何的焦躁或者任何的不安，都不是一件更好的处理的办法。我们来听周迅 Laura Fuji 这个版本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它来了。

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别抗拒，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更不要担那些不必要的心，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还一边大喊救命。这里是小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些事会让你用眼泪哭，有些事会让你埋在心底里哭，有些事会让你整个灵魂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绝望和痛苦，所有人都会哭，而流泪往往不是最伤心的，你可能心伤入死，却依然面无表情。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秋天的海》，来自于苏慧伦2001年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姚谦的词配上周传雄的旋律，再加上苏慧伦温柔的嗓音，把秋天深夜的孤独唱的是格外真实。这首歌是很多人心中关于秋天的必听曲目，那今天你再一次来听的话，感受又如何呢？下面让我们来听一首相对新的歌曲了，来自于2020年的《那年秋天》，来自于张新成。

这首歌是2020年的热播剧《冰糖炖雪梨》的插曲，来自于张新成《那年秋天》，由王霞作词作曲。秋天呢是回忆的季节，张新成干净清澈的嗓音，把青春里那些回不去的瞬间唱的就是格外动人了。其实张新成还真的还挺会唱歌的。那么最近我们也能够听到张新成更多的一些音乐活动，不妨我们再来去关注他一下喽。下面一首歌呢，我们要用一首温暖的歌来去做收尾，那就是来自于范伟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

0: 城。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

明朝最大的劲敌。打开门，世界立刻变得无限，世界就又变得很小。故宫的宫殿与宫殿之间都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宫门连接而成，层层宫门为这座不朽的建筑增添了无限的威严和神秘感，同时它们也默默地在注视着王朝历史的兴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思。故宫有四道大门，正门名为午门，其平面为凹形，宏伟壮丽。午门后面有五座精巧的汉白玉拱桥通往太和门，东门名为东华门，西门名为西华门，北门名为神武门。故宫的四个城角都有精巧玲珑的角楼，角楼高27.5米，十字屋脊，三重檐叠出，四面亮山，多角交错，是结构奇丽的建筑。故宫的正门午门俗称五凤楼，东西北三面以12米高的城台相连，环抱一个方形广场，正中有重楼，是9间面宽的大殿，重檐五殿顶，在左右伸出两堵城墙上建有连通通脊的阁楼四座，明廊相连，两翼各有13间殿屋向南伸出，四隅各有高大的角亭辅翼着正殿。这种形状的门楼被称为阙门，是中国古代大门中最高级别的形式。这组城上的建筑形式巍峨壮丽，是故宫宫殿群中第一高峰。午门是皇帝下诏书下令出征的地方，每遇宣读皇帝圣旨，颁发年历书，文武百官都要齐集午门前广场听旨。午门当中的正门平时只有皇帝才可以出入，皇帝大婚时皇帝进一次，殿试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的三人可以从此门走出一次，文武大臣进出东侧门，宗室王公出入西侧门。故宫整体布局大体可以概括为左祖右舍前朝后寝的格局。左祖指的是太庙，即今天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清朝的时候里面供奉着各位皇帝的牌位。右舍指的是社稷坛，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中山公园，里面有社稷坛五色土，象征立国之本。前朝后寝指的是故宫内部布局，前朝是以三大殿为中心的区域，是国家举办大典重大仪式的地方，后寝是以三宫六院为中心的区域，是皇帝日常办公及休息的地方。前朝后寝的分界线是乾清门。前朝最主要的建筑有三个，从南北依次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是紫禁城的门面，是我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建筑，重檐檐角的寿脊多达9个，皇帝登基、大婚、册封等重要仪式都在这里举办。太和殿北面的中和殿主要作用有两个，一是因为它离太和殿比较近，所以是皇帝参加太和殿仪式的休息室，二是这里也是皇帝接受朝拜的地方。中和殿北面是保和殿，主要作用也是两个，一是皇帝会在这里宴请重要的臣子，二是科举最后一关的殿试就在这里考。前朝不仅仅有三大殿，还有两幢比较重要的建筑，文华殿和武英殿。武英殿位于三大殿的西侧，明朝曾用于皇帝接见大臣，不过后来改为文华殿做这件事了。清朝的康熙皇帝则在这里首开皇家书局，类似于出版社，因为印书的质量极好，在这里刊印的书籍被称为殿本。也是因为这里书多怕火，所以清朝在南北设置了消防队，也就是机统处，用于整个紫禁城的防火工作。文华殿位于三大殿的东侧，是永乐皇帝给太子们的正殿，所以当时的屋顶上铺设的不是黄瓦，而是绿瓦。后来到嘉靖的时候，将这里改为皇帝自己休息的地方，就把绿瓦换成了皇帝专用的黄色琉璃瓦。春秋两季的经筵典礼就在这里举行。

每当举行经筵典礼之时，都会请全国顶尖的大儒学者在此讲经论道。在康雍前三朝，皇帝的知识修养高，会在这里亲自发表舆论，满语和汉语各讲一遍。三宫六院是后寝的主要建筑，其中三宫由南到北指的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如果说太和殿是前朝和整个紫禁城的门面，那么乾清宫就是内廷的门面。后寝不同于前朝是住人的地方，所以后寝的分布更像是一个个独门小院，住着皇帝、皇后和妃子们。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这本书，为我们介绍了红墙建筑里的故宫往事，也探索了中轴线上的紫禁城那无与伦比的美。故宫作为中国最震撼人心的宫殿，地球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群，它不仅仅是中国建筑的骄傲，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丽丽胡说，这本书着重讲述了故宫的建造历史变迁，书中从古代礼制建制角度分析了故宫的建筑布局。读者雨下之后说，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故宫的建筑，另外文中配的照片都很不错，庄严肃穆。读者哈奇亚说，这是一本简单易懂的科普书，大致讲了一下故宫的建筑结构、历史变迁，配合摄影照片轻松读完。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亚龙湾。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预计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较为平稳，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强降水过程，气温稳定，不会有大幅波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7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介于20摄氏度至24摄氏度，早晚微凉，午间稍感温热，适宜市民安排户外活动和出行。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将在后期逐渐停止。受弱冷空气影响，东北风风力增强至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1摄氏度。

0: 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关于女性成长和自我觉醒的小说《女孩之城》。主人公薇薇安从小在严格的家庭长大，1940年她逃离家乡去到纽约，进入姨妈经营的芭蕾舞剧院工作。在这里她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热情奔放的舞者，才华横溢的设计师，敢爱敢恨的女演员。她经历过爱情的甜蜜和背叛，也经历过自己事业的挫折和成功，最终在混乱和自由当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丽娜·邓纳姆用生动的语言还原了纽约黄金时代的繁华和躁动，更写出了女性在时代浪潮当中对于独立和自由的渴望。读这本书，你会被薇薇安的勇气感染，你也会想起自己为梦想拼搏的日子。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3集。
1: 哎呀，我说没事没事没事，我就看看。哎呀，这三星坏了，你看人。
2: 心里说你。
1: 全身都检查了吗？
2: 检查过了。
1: 啊，没事就好。一切听医生的安排啊。
3: 坐。
1: 哎，不用不用，你坐一坐，我就来看看。这三星坏了，你看。
0: 赵达生眯着眼睛注视着李大可。洛嘉到书记办公室去找许莹。
4: 请进。
5: 许书记。
4: 啊，洛老师。
5: 啊，我这儿还有一些离职的文件需要您签字。
4: 啊，好的好的，恭喜你啊。不过我还真觉得挺可惜的，我们东江师范又要失去一位人才。
5: 我会经常回来的。
4: 请坐，请坐。
5: 好。
4: 我一直还没顾得上问你，怎么突然想起要去考纪委的公务员？
5: 说出来您别笑话啊。我就是觉得，现在有些人，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力，谋求私利，欺压老百姓，而纪委，恰恰可以铲除这些不正之风，还老百姓一个公道。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这世上还有公平。
4: 你能有这样的抱负令人钦佩，我相信你在新的岗位上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5: 谢谢许书记，
4: 祝你成功。
5: 谢谢，那我走了，
4: 常回来看看。
5: 好。
0: 周强来到东江市建筑工程设计院。
6: 你好，请问你找谁？
7: 你好，监察委的，我要找梁丽，梁工程师。
6: 哦，在5楼501。
7: 好的，谢谢。
0: 周强和当初投了反对票的评委梁丽见了面。
8: 周主任，
9: 你好。梁工，你好。
8: 嗯，
9: 梁工，我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下镜湖综合体建设项目招投标的事。我知道您是其中一位投了反对票的。嗯，我想了解一下投票时候的具体情况。
8: 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我一定如实相告。
9: 好了，镜湖那个项目在招投标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违反规章制度的地方？
8: 明显违反规章制度的地方肯定没有。
9: 嗯，
8: 你们纪委也是全程监控的嘛，从表面看一切都是符合程序的，但是有一个情况你们纪委可能没有掌握，就是在招投标工作开始的前一天，市招投标办公室曲阳主任召集了评标小组成员开了一个碰头会，在会上传达了市委领导的意见，要我们以大局为重，让大麦建筑公司中标，因为大麦集团是东江的纳税大户，还说是省里什么领导的亲戚。
9: 市里哪个领导下的指示？
8: 这个，
9: 建国，镜湖综合体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发生事故这事儿，
8: 我知道了。
9: 被压在塌方现场的两个工人，有一个已经确认死亡了，20多岁的小伙儿啊，就这么死了。对这事儿，您应该也是很痛心的吧？
8: 是啊。
7: 您放心啊，我们纪委监委调查工作一向都是坚持保护为先的原则，既会保护被调查者，也会保护线索提供者。
10: 周主任，是于中军书记。
8: 当时徐阳一说这个意思，赖教授就表示支持，那么大多数成员也就心领神会了。
11: 大麦建筑虽然缺乏经验，但是其背后集团的实力足以弥补这一条吗？
8: 胡教授这么反对，难道是哪个公司跟你打了招呼？没有没有，既然徐主任定丹麦建筑，我个人没什么意见啊。我是觉得那么重要的一个项目，交给大麦建筑这个新公司确实不妥。 所以我投了反对票。啊，
3: 都进去了。是的。行，具体情况我们都了解了，耽误你时间了，谢谢贝总啊。不客气，应该的。完了，您留。哎。
0: 赵达生回到世纪委。
3: 周强已经在办公室里等他。周书记，哎，说说什么情况？今天我找了两位当时给大麦投了反对票的招投标组的专家，他们一致的告诉我，就在招投标前一天，评标小组开了个会，曲阳传达了一位市领导要给大麦建筑拉票的意思。
12: 市领导，谁呀？
3: 于仲军，于书记。 但现在这个事儿吧，还不能下定论，也没有于书记收回的证据。单单凭传一句话，不能证明什么呀？
12: 这件事情一定要注意保密。

0: 先通报苏红和宋天宇。
1: 嗯。
0: 另外，你要注意李大哥。
1: 我正想跟你说这事。
0: 明白了。
2: 喂，钟俊啊，哎，是我。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啊？咱们射击场活动活动。
1: 不方便，改天吧。
2: 好，是吗？那你什么时候得空呢？
1: 再说吧，我最近比较忙，啊，现在不能确定什么时候有空。明天我给你答复。
2: 那我明天等你的信儿。
3: 这于书记和大曼应该不会有什么关系吧？
4: 此刻，于仲军正在听李大可的汇报。
5: 赵大生又来找我了，
6: 书记。关于赵德彪的事儿，赵大生好像查到什么了，不大好办啊。
5: 哎，思源这小子，他是嫌我太清闲了。要不是他在工地上捅这么大一个娄子，赵达生怎么会突然要查取招投标的环节呢？

0: 麦总，对，我于东军，我们俩得谈一谈。现在，对，就我们俩。
1: 于仲军亲自来到思源大厦麦思源的办公室。
2: 怎么了，于书记？赵达生已经派人去接触招投标中心专家组的人了，很有可能已经知道我替大麦打过招呼。如果不是你工地塌方的事情，怎么可能让纪委重翻旧账？
3: 或许这次跟塌方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到现在还跟我说跟工地塌方一点关系都没有，亏你说得出口。怎么塌方的？
3: 当初是为了中标的把握能够大一些，我们就把报价压得很低很低，所以只能用低成本的建筑材料。但是我答应过给您的分成，我总得给您赚出来吧。
2: 我的分成从来没有说要以塌方为代价，对吧？麦总，我想你的宏伟志愿也绝不仅仅止于这个项目。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栽了跟头，那你我可就没有以后了。算算账，
3: 于书记，您说的对，这次我吸取教训。上次您跟我提的妙雪的匿名举报，查的怎么样了？
2: 大客观材料给我看过了，就是两张没什么大价值的照片，拍了我的汽车，现在还没有直接指向我的证据。
3: 那就好，那就好。我上学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跟老师打小报告那些学生，我这次打一次。
2: 我和林妙雪的香港账户是谁经手的，安不安全？
3: 这种事情肯定是我亲自去办的。你们的钱我都是通过地下钱庄转进去的，超过一个星期，黑市上的人就会删除所有的转账记录。别说他纪委，就连我麦思源本人现在也不可能查到具体的转账信息。
2: 那就好。这次近乎综合体的项目，我也只是打个招呼而已。纪委只要没查出金钱流通，就不会抓到什么把柄。我不管你花多少钱，也得把塌方的事情给我压下来。如果把这个搞大了，
1: 于仲军用手指戳了戳麦思源的胸口，一转身走出了办公室。晚上，心事重重的于仲军和林妙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4: 怎么了？
2: 妙雪，你好好想一想，在钱的收支上有没有留下什么小辫子会被人抓住？
4: 什么意思啊？
2: 你的日常开销。

0: 他现在用的都是现金，对吧？
1: 你和麦思源给我们的现金足够我们用了。
0: 麦思源又找过你帮过什么人没有？
1: 没有了，你放心吧。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0: 没有，我随便问问。没有就好。
2: 李大可走进了别墅。
3: 于书记，林小姐。
0: 哎，大可，来来来，坐。
3: 啊，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书记，是这样的，白天有点匆忙，有些事情。
0: 文轩。你去那个孩子吧，我跟大姐聊点事。
1: 孩子睡得好好的，怎么你们说的事我不能听啊？
0: 你想听啊？
1: 啊，
0: 操心的命也是一个。
3: 说吧。
4: 啊，好，是这样的，赵大生那边呢对我已经有所警觉，好多事情都一直避着我，这么下去的话，我怕我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但是现在有个机会，监察室的宋天意不是生病了吗？纪委严重缺人手，
5: 现在要在社会上招聘一批新人，
4: 我想能不能在这批新人当中找一个合适的。哦，对了，我这里有份名单，我做了一点背景调查，您看看。
0: 可是现在要想找到像大可你这样又有能力又忠心耿耿的人难呢。
4: 您看看吧，如果有什么中意的，你就通知我，我先去跟他们联络联络感情，然后尽快的安排他们入职。
2: 林妙雪也好奇的凑过去看那些个人简历。
1: 洛嘉。
4: 哦，这个洛嘉是东京师范的老师，怎么，林小姐您认识他？
1: 啊。
2: 林妙雪发现于仲君正歪着头看着他。
1: 我觉得他合适，他在东江师范时间很短，学校里没人知道我们认识，而且我相信他会听我的，我们能控制他。
0: 刚进纪委的新人能帮上你忙吗？
4: 我觉得只要能够接触到赵达生就能得到情报，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怕有麻烦。

0: 我知道了。
1: 大哥，你先回去，我考虑一下。
0: 好，那我先走。再见，没事，再见。
2: 你怎么控制他呀？他怎么会听你的呢？
3: 你想多了。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我们的人。你觉得这个名单上有更合适的人吗？

0: 你说的有道理，我会尽。
1: 来到赵达生的办公室，
2: 书记，我找到林总那个消失的秘书陶叶的消息了。
3: 来，坐下说。啊，我根据林总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陶叶曾经的住处，那个房子是租来的。房东告诉我，陶叶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搬走了，而且是在房子没有到期的情况下直接搬出去的。给房东白白赚了好几个月房租，所以房东对这个人印象特别深。他现在给了我一个新的地址，我查了，那是一个高档住宅小区。他跟我说，陶叶跟他提过，有可能就搬到那儿去住。我现在联系了这个小区的物业，还有周边的房屋中介，终于被我找到了陶叶这个人。
2: 好，
3: 还有一个重大发现，这一次，陶叶在这个小区可不是租房子住的，而是直接买下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你说他这么短的时间，哪来的钱买房子呀？
4: 对呀，找机会，先要接触他，探探他的口风。
3: 明白。
4: 找的不错。
1: 这一天，周强和洛佳一起守候在陶叶居住的小区外面。
5: 周主任，回来了。
1: 陶叶把车停在不远处的车位里，周强迅速用手机拍了照片。陶叶从后备箱里拿出购物袋，就往小区里走。周强和洛佳立刻下车跟了上去。
3: 陶叶，
6: 你们是谁？找我有事儿吗？
3: 我是市纪委监委的周强，这位是我们单位的同事洛佳。今天找你，我们想问一下，关于镜湖区开发项目行贿被举报一事，陶小姐是不是担任过东江城建林总的秘书？
6: 算是吧，怎么了？
3: 林总当时伙同阳光置业的刘家良串标，有人向我们纪委提供了重要的录音证据，是不是你提供的？你放心啊，我们不会向任何人泄露你的信息。
6: 当然不是我。
3: 不是你？那你干嘛辞职呢？据我所知，当时林总给你的报酬可不低。
6: 我辞职是我的事情，我本来就跟那个林总不对路子，私下有问题，所以我就不干了。请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回家了。
3: 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你当时的工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住的地方是租来的。可半年前你突然把房子给退了，在这个小区买了一套价值几百万的房子。
6: 您管的还是挺宽的嘛。我可不是你们组织里的党员干部。实话告诉你，我谈了一个香港的男朋友，这个房子是他给我买的，他现在人在香港工作，不在东江。每个月还会打钱给我。你们满意了吗？
3: 好，那没什么事了，打扰你们，陶小姐。
5: 就让他这么走了？
3: 再问也问不出什么，回单位再说吧。走吧。想什么呢？

0: 为什么要听我的话呀？他为什么不要听你的指示？你是市委书记，是他的上级啊。再者说，曲阳是你一手提起来的。哎，
1: 那就推荐，出于用词。
0: 有什么区别吗？
1: 主任的位置空了半年多了，这当中的工作一直是曲阳在做。我把一个任劳任怨的副主任推荐到了主任的位置上。 不过分吧，太敏感了。我会调的。你最好赶紧调，因为说不定哪天我去把档案给改了。
0: 你这不抬杠？
1: 我抬杠你抬杠啊？就算是曲阳从我的话里听到了一些所谓的暗示，但我一没有收任何人的钱，二没有签署任何红头文件，空口白牙你告我。
0: 你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老赵，你这么挖空心思的搞我，累不累？我不累。我看你最近这两天有点忙，有点累。好，你看，你问的问题我也都作答了，我算是啊。
2: 全力配合纪委的调查吧。饭好了，出来吃饭吧。吃饭去吧。你先去，我就来。哎，吃饭了。周军呢？
1: 他说让我们先吃。哦。
3: 王玉兰立刻走到书房门口，却看到于仲军眉头紧锁，在跑步机上慢慢的走着。夜色中，宋天义站在马路边，助手小张走了过来。
4: 主任，人来了。
3: 一个年轻男人走过来，把一个档案袋交给宋天义，然后转身离开。
4: 在于仲军家，赵达生吃好了饭，王玉兰开始收拾碗筷。你
2: 吃好了？
4: 嗯，你吃的可好了。
2: 走了。
4: 走了。
2: 嗯。那我送送你啊。
4: 别了，忙活一天休息吧。
2: 没事。
4: 啊，前两天我去看小军了。啊。
2: 怎么样啊？他都挺好。哦，他那边吃啊，住的都行。
4: 放心吧，都挺好。嗯，怪想
2: 他的。
4: 找个时间去看看他。嗯，要不要我跟钟军说一下？
2: 我待会儿再跟他说啊。嗯。
4: 丁小军说你最近身体不太好。
2: 没事，老毛病了。 回吧。

0: 赵达生走了，于仲军才从书房里出来。王玉兰又把饭菜端上桌，然后坐到于仲军的身边。
1: 啊，仲军啊，

街是一片人山人海。那这首《爱》，你是不是也曾经跟着点播台学习这首歌的手语呢？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镇江广播的一个听众的活动，然后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啊，都当时学了这一首歌的手语，到现在印象都非常的深刻。然后我们还在镇江的各个地方给我们的听众啊，也表演过这一首歌。不知道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当时看过我们表演的呢？OK，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同样也是1991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这是一首古典和现代完美交融的作品，在彼时一片西洋化的乐坛吸引了无数人的视线。我们来

直白朴素的歌词将人生道理写于其中，逐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口头禅和流星雨。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如潇洒走一回。下面也同样来自于1991年，我们走进李宗盛的《凡人歌》。在这一年，李宗盛为电视剧《碧海晴天》演唱片头曲《凡人歌》，歌中将为生活奔波的无奈

哎，讲得透彻，道尽了小老百姓的心声，也打动了不少身在社会的人。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几多坦然，几多希望，我们终究还是要在抱怨完之后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泥土灰尘，重新踏上生活的路。

来自李宗盛1991年《美丽新世界三》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凡人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间的平凡人，但我们依旧可以把这平凡的人生过得不平凡，我们依旧可以拥有精彩的每一天的生活。下面的这首歌，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张雨生为了纪念溺水而死的妹妹所唱的啊，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过是陈秀男统一回接到任务绞尽脑汁打造的一首流行歌曲罢了，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张雨生的嗓音明亮又宽厚，就好似大海将你包裹。如果不是31岁那一年的车祸事故，也许我们还能听到更多他关于音乐的思考吧。

好像老天总是非常嫉妒这些有才华的人，所以把他们叫了去，在天上听他们唱歌。这是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下面也是收录在1992年的一张专辑，叫做《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当中的这首《17岁的雨季》。青春洋溢的歌声藏着多少人的青春记忆，林志颖也因为这首歌正式红遍了有华人的地方。17岁一切都刚刚开始，有令人憧憬的爱情，也有总是诱惑着你的理想，还有对童年时光的眷恋。再回到那个时候，记忆被岁月拉长，印象当中的画面也斑驳得不像样子，却依旧旧得好看。

0: 樱桃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雨山城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余小常。今天我们在听《一百首华语乐坛出记忆》的第二集，我们下面要听1993年 Beyond 的乐

这首歌里对于爱情的释然总给人一种能够唱到心坎里的力量，来自于黄安的代表作《新鸳鸯蝴蝶梦》。好，下面依旧是1993年的作品，万小芳的这首《新不了情》。万芳在当年录这首歌的时候几乎是哭着录完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段埋藏已久的秘密，可能在某一个明媚的午后忽然想起，回忆在阳光下摊开，散发着潮湿的气味。说白了，你就是还在想着那个人吧。

0: 1993年，万芳的代表作《新不了情》，即便后来她其实出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但我们现在想到万芳啊，还是会。
1: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预计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较为平稳，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强降水过程，气温稳定，不会有大幅波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7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介于20摄氏度至24摄氏度，早晚微凉，午间稍感温热，适宜市民安排户外活动和出行。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将在后期逐渐停止。受弱冷空气影响，东北风风力增强至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1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中国人不大会直愣愣地跟别人说分手吧，算了吧，我们怎么说呢？唐代有一个叫崔娇的秀才，心上人呢被拜入了显贵人家，他就写下了一句“鸿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曾经最亲密的人，往后呢只是擦肩而过的路人。到了宋朝，晏几道写得更加的决绝，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从今往后呢，就不要再寄信了，那些山盟海誓终究空口无凭，断了书信也就断了念想。而清代的黄景仁的告别轻得像一声叹息，从此阴沉各萧然，春山如黛，草如烟，各奔东西，音讯全无，只有春色依旧，草色如烟。最深的遗憾就是山河未改，人已天涯。所以古人表达缘尽从来不说结束了，他们说从此萧郎是路人，说锦书休寄，说阴沉各悄然。缘分这回事，聚时好好珍惜，散时好好告别，就已经不算辜负。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3: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4: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5: 回来了。
6: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拜托。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6，2026年9月3号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
0: 下班
1: 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哈，这个点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大概率是已经结束了一天的繁忙的辛苦的工作，在回家的路上了。知道各位回家心切哈，还是要注意行驶安全。注意行驶安全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要这个关注好红绿灯哈，注意礼让行人。比如说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咱不要玩手机。但是呢，我们也能理解啊，毕竟我们多次在节目里面说过了，不敢保证各位，反正我是这样的，就是我发现我目前最难放下的就是我的手机，而最容易放下的是我手头的工作。
1: 也不能这样讲，我呢两个都不能放下，因为我的工作就在手机上。
0: 那也没见你工作完成的多好。
1: 你少说我。当然啊，这个手机有时候呢确实也很耽误事儿啊。
0: 那你也能发现这个现象了。
1: 对对对，比如说啊，看电视的时候啊分心玩手机，然后呢错过了重要的剧情，于是得倒回去再看一遍。没想到呢倒多了啊，重新等关键剧情，顺理成章又开始玩手机，结果呢又错过关键剧情。
0: 合着你说的玩手机耽误事是耽误你看电视是吧？
1: 是。
0: 你要是实在想在我家装监控，你开个美颜吧周老师。
1: 每次玩手机啊间隙啊，你就看到的都是那个无关紧要的剧情，关键剧情呢你就能够错过去啊。
0: 是的，就是说到这个玩手机，我们现在玩手机已经是炉火纯青了哈，很多人的生活都已经离不开手机了。但是说真的，我真的很怀念那个当手机掉在地上的时候，它的屏幕不会碎掉，只是会让背板脱落，然后电池整个喷飞，而你必须把它们重新组装在一起的那个年代，我真的好怀念啊。
1: 你还经历过那个年代呀？
0: 啊，你没经历过是吧？
1: 没有。
0: 你都经历过 BB 机的年代，你在这装什么？
1: 但是老古董我可没有看过。怀念那个年代，但是呢我觉得我不怀念那个手机
0: 啊。我怀念那个年代的同时，我也很怀念那个手机的续航。
1: 续航是很厉害、
0: 当年那个手机真的好像好几天不充电都能用下去啊。
1: 曾经有我记得有那个手机一个月。
0: 是吗？你还经历过那个年代啊周老师。
1: 听说过。手机电量变脆弱，但是不得不承认手机呢感觉啊更好玩了一点、
0: 这你把感觉去掉，这个时候你可以自信一点，确实现在手机越来越好玩了。
1: 说真的，我现在手机呢这个感觉啊有点成瘾了啊。以至于看电影呢都要感觉啊是在干正事儿。
0: 难道不是吗？说真的，就是我玩手机的时候，我抽空给我们家猫或者狗倒一个狗粮猫粮，我都觉得我是健身了。
1: 当然啊，我觉得你养宠物啊，你不会还停留在那个给宠物倒个猫粮狗粮的阶段就停留在这儿了吧？
0: 那不然呢，保证它的吃喝拉撒已经很不错了好吗？
1: 我跟你说，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就迷上了，你知道吗，这个艾灸啊推拿啊这个草本泡脚啊。但这个中式养生的风啊已经开始吹向了宠物圈了。2026年亚洲宠物展期间发布的行业数据显示呢，目前国内约有2000万只这个犬猫已经步入到老年，患病率达到了60%。老龄化之外呢，这个慢性疾病啊术后恢复反复出现的肠胃和关节问题，也让不少宠物主呢发现啊一次检查一次用药未必意味着健康问题的这个结束。于是呢一种介于治病和日常养护之间的需求就开始增长了。由此呢针灸啊艾灸啊中药调理等等过去较为小众的宠物中式养生项目呢也进入到更多的养宠人的视野当中。在传统治疗之外，为这个慢病宠啊老年宠及至康复期宠物提供一个长期管理的思路了。
0: 你的意思是现在流行给猫猫狗狗把脉吗？真的不是智商税吗？这听起来怎么觉得有点不靠谱呢？
1: 给他把脉是哪条腿啊？真的，我想啊，专业门槛啊，是不是清晰，服务边界是不是明确，效果是不是经得起长期验证啊，才是真正决定这个消费者是不是愿意持续买单的一个重要因素了。
0: 是，现在只能说年轻人玩的真让我们大开眼界啊！中式养生的风都吹向了养宠圈，而饭圈的风居然吹向了熊猫。根据报道，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自媒体账号或者利用大熊猫的热度故意剪辑残缺画面，为流量编造国宝被虐待这样的煽动性的话题，又或者呢是以所谓的消息人士自居在直播中散布比如说抽骨髓做实验这样的耸人听闻的谣言，借机收取粉丝打赏。更有甚者，个别大熊猫的粉丝在网上引战互撕诽谤谩骂，甚至开盒网暴科研人员威胁其家人。 乱象的背后呢，是一条以爱熊猫为名行流量变现之实的利益链，部分账号消费大众对国宝的爱心，编造谣言引流敛财，将动物保护异化为牟利的工具，既消耗了公共资源，也是触碰了法律红线。
1: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宝大熊猫自带流量，这个没有问题哈。
0: 是啊，
1: 但是科学保护真的是不允许饭圈乱伸手啊。
0: 嗯，
1: 这个让动物保护回归科学，才是对大熊猫最真挚的一个爱啦。
0: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1，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戴佩妮，时间快转。

眼看夏秋交替，不少朋友的护肤还停留在夏天的简单水乳。想要稳住肌肤的状态，精华才是肌肤的关键。过完整个夏天，皮肤积攒了日晒的负担，再加上早晚的温差变大，肌肤很容易暗沉粗糙，上妆卡粉， 状态反反复复的不稳定。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瓶修护维稳能力在线的精华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可是护肤圈广受好评的修护类的精华，很多明星都在用哦，主打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收获众多护肤爱好者的长期复购。那么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的护肤品牌子，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问世以来，收获了大批 护肤爱好者的喜爱。那么说到品牌的经典单品小棕瓶精华呢，一直拥有很高的人气，官网100毫升平时要1400左右，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一瓶只要239元，囤两瓶装更划算，只要399元，这个价格可能说出去真的没人信啊，妥妥的频率专属的福利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想要薅这波羊毛的朋友别犹豫，赶紧登录 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5888来下单吧。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

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哦，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谢春花的《直到寻常》，不管是旋律还是词，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类型。你呢？你喜欢这样的歌吗？在半点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汪峰在2020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2020》。那么这首歌也出自于这一张专辑，叫做《往昔的野草》。我们总是把一些热搜和汪峰要看演唱会的消息连在一起。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在关注音乐人的时候，可以尽可能的关注作品本身，而那些娱乐性质的调侃呀，可以有，但是。调侃完之后，咱们还是要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作品上面，因为只有如此，音乐人才会有动力持续的创作，持续的制作优秀的音乐作品啊。

0: 下哭。
1: 听歌，每天中午的这一个小时，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来和我联络。我们的节目有民谣，有摇滚，有流行，各种各样类型的都有，只要是你喜欢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传雄，这是应该是在去年吧，当时到我们镇江开演唱会，是去年还是今年，我都已经不记得了。当时来我们镇江开演唱会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好像说周传雄还是我们镇江女婿，他的爱人啊，好像祖籍就是镇江的，所以当时我记得在网上还看到过这个视频的切片。我们来听这首歌，很多年之前的一首老歌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网络的流传又突然火了起来，出自于他的专辑《蓝色土耳其》。

小刚周传雄的《青花》，事实证明，歌曲和花朵一样，都有它的花期。花期没有到，花自然不会开；花期到了，花自然也就开了，花香扑鼻。于是这首歌又突然之间出现在大家面前，才发现好多年前我们在听《蓝色土耳其》这张唱片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听到这样的一首宝藏歌曲呢？接下来赵雷的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叫《小行记》。这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是在一些演唱会啊 Live 的现场 Live House 的现场，然后很多歌迷把的这个歌用视频的方式录出来，当时赵雷说这首歌还没有起名呢，于是起完名之后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新专辑《数钱街少年》当中，《小行记》。

眼看夏秋交替，不少朋友的护肤还停留在夏天的简单水乳。想要稳住肌肤的状态，精华才是肌肤的关键。过完整个夏天，皮肤积攒了日晒的负担，再加上早晚的温差变大，肌肤很容易暗沉粗糙，上妆卡粉，状态反反复复的不稳定。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瓶修护维稳能力在线的精华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可是护肤圈广受好评的修护类的精华。 很多明星都在用哦，主打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收获众多护肤爱好者的长期复购。 那么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的护肤品牌，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问世以来，收获了大批护肤爱好者的喜爱。那么说到品牌的经典单品，小棕瓶精华呢，一直拥有很高的人气。官网一百毫升，平时要1400左右，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一瓶只要239元，囤两瓶装更划算，只要390元。这个价格可能说出去真的没人信啊，妥妥的频率专属的福利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 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想要薅这波羊毛的朋友别犹豫，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来下单吧。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预计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较为平稳，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强降水过程，气温稳定，不会有大幅波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7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介于20摄氏度至24摄氏度，早晚微凉，午间稍感温热，适宜市民安排户外活动和出行。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将在后期逐渐停止。受弱冷空气影响，东北风风力增强至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1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站立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苏建信。天才，
3: 我是在你去参加黎明接受会，怎会结束我们和你。
0: Ariana Grande Petal。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1965年

美国民权运动进入最激烈的阶段，反战情绪在大学校园里蔓延，整个社会都在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就在这一年，民谣摇滚乐队 The Builders 发行了 Ten Ten Ten， 这首歌的歌词几乎一字不差的来自圣经传道书的第三章，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作曲者是民谣歌手 Pete Seeger， 他在50年代把这段经文谱成了歌，但真正让他传遍世界的是今天要听到的 The Builders 的版本。他们用12弦吉他的明亮音色，把古老的经文变成了60年代的和平宣言。这首歌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一段2000多年前的文字，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里，依然能够准确地说出心里的话。这是 The Builders， Ten Ten Ten。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

0: 防伪卸扣，假一罚十。1288型卸卡只要299元，1688型卸卡只要399元，2688型卸卡只要499元，3688型卸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金足两，紫卸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我们在老歌里和过去重逢。接下来的音乐旅程，我们要回到1988年，来听这首《我爱你》。一个你

1990年，小虎队推出了专辑《红蜻蜓》，这也是他们三个人非常重要的一次转型，褪去了华丽的服装，换上背带裤、牛仔帽，用清新的民谣质感唱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烦恼。在那个娱乐方式还不是特别丰富的年代，这只红色的蜻蜓承载了70后、80后两代人关于青春、关于童年最温柔的记忆。青春总是如此短暂又那么美好，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青春》。

1992年，叶倩文推出了专辑《真心真意过一生》，其中的主打歌迅速火遍大江南北。音乐鬼才黄沾为这首歌谱写的词，更像是一篇通透的人生随笔。叶倩文用她非常潇洒豪迈的歌声，唱出了一种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社会飞速发展的年代，这首歌告诉每一个奔波的人，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太多，不如轻轻松松，真心真意地去过完这一生。好的歌曲除了旋律动听之外，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得意的笑》。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预计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较为平稳，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强降水过程，气温稳定，不会有大幅波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7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介于20摄氏度至24摄氏度，早晚微凉，午间稍感温热，适宜市民安排户外活动和出行。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将在后期逐渐停止。受弱冷空气影响，东北风风力增强至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1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呢，我想带你穿越时空，走进人类文明的长河。这本书是来自于肯尼斯·克拉克的《文明》。这本书以艺术为线索，串联起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文明历程，从雅典卫城的庄严到文艺复兴的璀璨，从巴洛克艺术的激情到印象派的革新。克拉克不仅讲艺术品本身，更讲艺术背后的社会思想和人性，它让你明白文明不是冰冷的遗迹，而是人类对美对真理的永恒追求。这本书当中配有大量的高清图片，哪怕你不懂艺术，也能够被那些伟大的作品所打动。读它呢，就像跟着一位资深向导逛遍世界的博物馆，感受人类文明的厚重和精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还有的提车周期从原来的一两周拉长到两三个月甚至半年，芯片虽然小却卡住了整个汽车行业的脖子，影响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得多。

第一个影响啊，就是提车周期大幅拉长。以前买车啊，只要不是特别冷门的车型 ，4S 店呢基本上都有现车，交钱就能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热门车型，尤其是新能源车型，基本呢都要等。有的车型等一两个月算快的，热门的可能需要等三四个月，甚至是半年以上。很多消费者吐槽啊，我钱都准备好了，车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为什么提车这么慢？就是因为缺芯片，车企产能上不去，订单排着队生产。还有的车企呢，把有限的芯片优先供给高端车型，利润高的车型，中低端车型呢就只能慢慢的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2: 我是景甜。
3: 我是雨轩。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5: 我是曼曼。
6: 大家好，我是亚楠。
7: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8: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3: 来喽。
1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3: 哎，删删删删。
1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芯片短缺。为什么会缺芯片呢？首先是消费电子强产能，那么手机、平板、智能家电呢都要芯片，芯片的产能有限，汽车芯片的优先级不高。

高就被挤掉了。还有呢，地缘政治的影响，地区冲突、贸易摩擦、出口限制也打乱了芯片供应链。还有就是汽车芯片本身的特点，生产周期长，认证复杂，不是说增产就能马上增产的，多种因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持续的芯片短缺。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预计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较为平稳，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强降水过程，气温稳定，不会有大幅波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7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介于20摄氏度至24摄氏度，早晚微凉，午间稍感温热，适宜市民安排户外活动和出行。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将在后期逐渐停止。

弱冷空气影响，东北风风力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可达六级，气温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全是多云，气温21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
2: 那我就敞开天窗，希望二嫂可以答应我，我说的不要告诉齐天，好。
3: 你放心，
2: 我特别后悔，在我最脆弱的时候给了齐天一个机会，搞得现在我覆水难收，齐天毫无尊严。
4: 您的咖啡。
2: 就为了当时的一个承诺。
3: 合适，这是在你感情最低谷、最脆弱的时候，齐天出现了，其实就是个备胎。
5: 董依依点了点头。
3: 然后现在你想明白了，想脱钩，齐天给自己挖了个坑，套牢自己了。
2: 他现在就像是疯了，为了一个房子自杀、恐吓叔叔，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你说要是以后他对我厌烦了、不喜欢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3: 哎呦喂，你可太高看齐天了，你太看得起他了。齐天这点本事就能用在老爸身上，因为老妈没得早，大伙都特别宠他。但齐天这孩子呢，心软得很，连个弄死蚂蚱的心都没有。这谁要真是跟他了过，哎呦喂，不要太幸福。
2: 是我认识他十年，他一直是这样对我的。
3: 那你现在怎么想呢？
2: 我想慢慢撤火，而且尽量别伤到他，或者说少伤到他吧。
3: 挺好。齐天接不住你，第一眼我就看懂。你这一身行头啊，没个十几万下不来。
2: 二嫂，其实我不是什么物质女。
3: 是，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2: 要不是程峰，
3: 没事，这些你都不用跟我解释，这些道理都明白。但是今天呢，既然咱们俩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我觉得以后呢，就希望你不要再给齐天表错情、会错意，不要再让他有任何的误会，好不好？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让齐天死心？
2: 我不是特别能拿得起放得下的性格。
3: 哎呦，这样可不行啊！你这样，你让齐天怎么办呢？长痛不如短痛，钝刀子扎人，生不如死，你懂吗？
2: 那我尽快吧，用他能接受的方式。你放心。
3: 好，那我等你。
5: 夜里，肖楠从齐墨

0: 我的卧室里出来，径直走进了齐天佑的书房。哎，
1: 齐墨睡了，我跟你说两句，
0: 然后你就偷偷帮帮他啊。他明天早上姐哭啊，到时候。
1: 我去见那个董毅了，对那女孩印象不怎么地。
0: 吴志女，你怎么知道的？这还没结婚呢，就想要住豪宅，小1000万，这问题还不明显吗？
1: 我跟你说，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呢。
0: 干什么？他还想要什么？
1: 人家压根儿就没想跟齐老三在一块儿，是咱老三自己在那歪歪呢。他
0: 不想跟齐天在一起，他为什么要让齐天买房子呢？
1: 哎呀，这不是咱家齐天二追了人家有10年，太想跟人在一块儿了，不知道怎么地好啊。
0: 那不是，那这事儿两说。 一，齐天疯了，缺心眼儿，就想拿买房的事收买人家，啊，让人跟他结婚过日子。二，这女孩根本就是有预谋的，就是个骗子，这很危险啊。

0: 这视频不具备法律效力，不是，他就妯娌。
1: 叶敏仪爽快地撕下了面膜。哎哎，嘿，Hello，大家好，怎么样？嗯，这儿媳妇是不是也不算丑？
2: 这不挺漂亮的吗？
3: 可以可以，
1: 可以啊。那个妯娌看着挺年轻啊。
2: 哦，我今年25，妯娌挺实在，实在人，直接就说自己岁数。
4: 没事儿，你岁数小，但你辈儿大，我还得管你叫大嫂。
5: 别看我这样。<笑>
6: 行了，大哥，你准备开始吧。
7: 来吧，赶紧吧。
8: 二哥，你帮我录个视频。
9: 那好。
4: 听了齐天的话，齐天又拿出手机录下了平板电脑上的画面和声音。
10: 好，好了。
11: 关于放弃家庭房产权益的声明书。
12: 声明人：
13: 齐天佐、
14: 叶敏仪。
15: 我们夫妻二人自愿放弃对父亲齐国盛在江宁是个人房产的。
16: 江宁是个人房产。
15: 对，再来一遍。
17: 我们夫妻二人自愿放弃对父亲齐国盛在江宁是个人房产的全部主张和权益。
18: 特此声明。
15: 怎么样？
16: 好。
15: 再
1: 来一遍吗？
15: 你录上瘾了。
1: 哦。
15: 行了哈。
1: 你大嫂生病了，得赶紧休息啊！没事我就挂了啊。
15: 好嘞，拜拜。
1: 那你休息吧，那早点回来啊，早点回来。
15: 拜拜啊，爸。
1: 拜拜拜拜，
15: 早点啊。
1: 哎，天佐，可以啊，可以。
15: 拜拜拜拜。
1: 啊，拜拜。
15: 齐天佐关掉手机视频，长长的松了口气。哎，
1: 顺利过关。哼，太有意思了，
15: 怎么能聊呢？
1: 我觉得，说不定有一天我下嫁给你呢。嗯。
15: 我是不是得先跟他们搞好关系啊？
1: 叶敏仪调皮的看着齐天佐。晚饭后，齐国盛和齐天父子俩收拾碗筷和剩菜。
15: 这个就不用了吧，这玩意儿二哥随时都能做给孟儿吃。
1: 哪那么多废话，让你装你就装。
15: 齐天佑和肖楠坐在沙发上喝茶吃瓜子儿。
1: 行，
15: 要说。
1: 一定要说，问题得两面性都要说出来，就实话实说。
19: 行。
15: 齐天，你先别收拾了，爸，您也过来吧，我们聊一聊。
1: 哎，坐吧。
15: 好。
1: 怎么了？你二嫂跟你聊聊。
15: 行。
19: 什么事儿？嗯，是这样，那天呢，我去见了一下董依依。 那姑娘呢，确实是长得挺漂亮，身材挺好啊，是个好女孩。要不然呢，咱们老三也不能这个迷恋了10多年呢，这还是有原因的。<笑>
15: 爸，我怎么说的？你老儿子的眼光真不是一般人。
19: 老三，今天咱家人都坐在这儿，就不管二嫂说的好话赖话，都是为了你好，所以你就都先听着，好不好？
15: 那必须的啊。
19: 那天吧，见他二嫂发现一个问题。 就这姑娘呢，从头到脚啊，全都是名牌，加上她这个戴的手表，这身下来啊，怎么也得有个10几万吧，嗯。所以，二嫂想知道，齐天，就她身上这些东西哪样是你送的？谁买的不重要，关键是她自己喜欢开心就好。重要，这事很重要。 因为如果他要是这么的一个消费的习惯的话，他未来跟你在一起，他必须得特别强烈的压制自己的这欲望，否则的话，这样的姑娘，你养不起。
15: 二嫂，你得用发展的眼光看我呀，就像当年你看二哥一样，结婚是动力，我会努力的。你等我做到了这个创意总监，这点钱真不是事儿。

0: 送你回酒店。别喝了啊。说。哎。
1: 嗯。
0: 哎。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五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卓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

0: 这次跟他说，您只能投屏，再也不许蹦出来了。你不能跟以前似的，你这。
1: 听听，突然蹦出来插话，一下火就撤下去了。那咱们这想达到的目的没达到，然后我还落起那身埋怨，是不是？
2: 这您放心，我这次顶多就是偷看一下，绝不插嘴。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来勾。
3: 盖个章。齐国上哭笑不得。 和萧南完成了这套小孩赌咒发誓的小把戏。晚饭后，齐国胜和萧南在客厅里等齐天回来。听到关门声，齐国胜赶紧把产权证收了起来。
4: 二嫂，你找我干啥？
5: 进来说吧。
4: 哎，
5: 吃完饭了？
4: 嗯。
5: 公司吃一口哈，这天天挺辛苦的。
4: 说吧。二嫂慎重考虑之后，还是建议你啊，觉得应该先领结婚证再买房。
5: 萧南的话让齐天很不高兴。你这是建议我还是通知我呀？那怎么又提这事儿啊？没完没了的。二嫂，你真是让我想起首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我明白了，这肯定是我二哥的主意，就你跟着我二哥都学坏了。
4: 这个呀是全家的主意，这不光跟你二哥有关系。爸，我最亲爱的爸爸，你也跟他们两个一个鼻孔出气了？哎呀，
5: 天儿，我们这都是为你着想，怕你那什么。
4: 那你们怎么就不相信董依依她就是个好女孩呢？
5: 哎，我们没说不愿意相信呢，我们可相信了，你怎么说她，我们就怎么相信。 而且这个依依啊，要真是像你说的这么懂事、善解人意，那咱们说的他肯定得理解，对不对？他不光理解，他也得支持，因为他特别懂事理呀，是不是，老三？那万一呢？他要是不愿意，那我觉得你也不用着急上火，那就说明啊，这董依依，他可能没有那么真心的想跟咱在一起，有可能当时就心软了，嘴跑偏了，答应你了，然后呢，现在这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了，咋整？就只能这么拖着。
4: 这不可能，他一定会同意的。
5: 他要同意，二嫂更高兴。你说是不是？那你说这事儿是你去说去，还是二嫂跟他说去？
4: 哎，我去，我去。
5: 哎，好，你看咱老三其实是个懂事的孩子，啊。那这么的，老爸，那就那个按咱之前商量的。 就是结婚之前，这老房子房本就先放在我这儿吧。
6: 齐国胜赶紧拿出产权证，放到肖楠的手上。
5: 哎，行，这老爸也少惦记点，少操点心。哎，那今天就先这么着。你看，咱齐天也懂事，自己说去。然后老三挺辛苦了，早点休息。老爸也早点睡，有啥咱们再商量。
4: 天儿，
6: 我们不是不相信你，你说我跟你二嫂能骗你吗？能坑你吗？
4: 是你们啊。
6: 就不相信我？没有，
3: 齐天儿，这不是都为了保护你吗？没事没事，他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我先走了。哎，放我好啊！放我，放我，放我，放我！澳门的酒吧灯红酒绿。
7: 齐天佐和师傅梁大威在里面喝酒狂欢。呜呜呜呜！我以为你会难过的要死啊！我解脱了，我自由了！呜，好！哎，见着你女儿了吗？
8: 没有啊，我的宝贝把我骗了。
7: 哎呦，我回来了。
8: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OK。为你重获自由啊！干杯！
3: 齐天佐跳得正欢，突然手机响。

0: 我接个电话。好，跳啊！
1: 不一会儿，齐天佐来到酒吧外，见到了叶敏吉。
2: 等久了吧？
3: 我刚来一会儿，你是不是跟别的女生在一块呢？
1: 哪有，跟我一哥们儿。
0: 怎么？
1: 我今天好看吗？
0: 不太好看，你是特别好看。
1: 走吧。
3: 我这兄弟啊，岁数虽然有点大，但是老当益壮，特别喜欢生活，活得那叫一个潇洒，真的。什么兄弟啊？既是我的师傅，又是我兄弟，特有女人缘。
4: 什么兄弟啊？
3: 一会儿见着你就知道了。
4: 在哪儿呢？
3: 可能上厕所去了。
0: 叶敏仪嗔怪地轻轻踢了齐天佐一脚。
5: 齐天佐只好一边和叶敏仪跳着舞，一边在舞场里找梁大威。此刻，梁大威正和一个漂亮的姑娘套近乎。这蝴蝶会让你看上去像一个天使。
6: 除了性感以外，还可以增加你一点清纯，三点贵气。
3: 你经常对女孩这么说吧？
5: 哪里哟，我只对你这么说。
0: 齐天佐看见了梁大威，我哥们在那儿呢，我带你去见他。
3: 啊，
0: 不好意思，让一下。
3: 叶敏仪跟着齐天佐走了几步，突然他停下了脚步。梁大威正和那个姑娘调情，
5: 我现在放在这里。
0: 齐天佐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
5: 最好双手双，别来了。
7: 我知道。梁大威一见叶敏仪，立刻傻了眼。敏仪，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我心中最重要的大哥，人送外号澳门小威哥。敏仪，梁大威，
8: 狗狗呢？
5: 自以为自己都特可爱，但是他永远改不了那吃屎的臭毛病。发生什么事呢？一切都很好，我一会儿去找你。
8: 喏，拜拜。
0: 姑娘生气走了，齐天佐吃惊地看着梁大威和叶敏仪。
5: 不是你们认识啊？你怎么来了？
8: 你是来找我的，梁大威突然站起来，拉着叶敏仪的双手，来来来，
5: 坐下，坐。
8: 放我看一下，去那边，
5: 坐的挺好。我
8: 坐这离我远点，快点啊！三，
0: 宝宝，
5: 我觉得。
8: 宝宝，
7: 对啊，宝宝，来，我坐我旁边。
5: 叶敏仪拉着宝宝齐天佐坐到自己的身边，并搂着他的肩膀。宝宝，他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
8: 既恶心又恶心的那师傅大哥吗？
5: 天佐，你告诉他我恶心，我什么时候恶心你了？没有啊，我没说过呀。把你的脏手拿开！
0: 谁？啊？
5: 把你脏手拿开呀！
0: 梁大威一巴掌把齐天佐的手从叶敏仪的身上打开。
5: 什么情况啊，大哥？叶敏仪抓着齐天佐的手，让他搂着自己的脖子。宝宝，宝宝，我……
0: 叶敏仪干脆直接躺到了齐天佐的怀里，齐天佐彻底懵了。
5: 我，天佐，你的真命天女是我的宝宝。
0: 什么宝宝宝？你什么意思？他是我的宝贝女儿，我是她可爱的爹地呀！
5: 别闹，
0: 大哥，啊，哥们儿一场不带这么开玩笑的。
5: 我没有、啊。
8: 你没完了是吗？我认识你吗？你谁呀、啊、你？
5: 我这……
8: 宝宝，你告诉他。
0: 我不光是你的正牌女友，我还是你们老齐家的正牌大嫂。
1: 齐天佐，啊，
2: 你说的是真的？
1: 啊，跟狼心狗肺了。齐天佐，教你本事，给你找工作，给你理财，帮你租房子。我对你那么好，就这样对待我？你杀我的女儿！
3: 那真是你妈呀？
4: 齐天佐慌忙拿开叶敏仪的手。
3: 大哥，误会啊，你姓梁，他姓叶，
1: 我真不知道她是你女儿。我八蛋！
4: 梁大威一拳打在齐天佐的脸上，叶敏仪立刻起身，一把推开了梁大威。
0: 你有病啊，梁大威，你吃错药了你？
1: 宝宝，你等会儿，我要砍死他！我
0: 宝宝，快砍啊！
5: 冷静。
1: 好好好，我冷静。不，你宝宝，你让开点，我去找他，我砍死他。
4: 齐天佐趁机落荒而逃。夜色中，梁大威在后面紧紧追赶，不一会儿就不见了齐天佐的踪影。梁大威一直追到了齐天佐的家门口。
1: 齐天佐，个死包盖呀，开门了，快点啊！齐天佐，不要以为你没有开门我就进不去，你忘了你这里有我钥匙了。
4: 梁大威用钥匙打开门，每个房间都查找了一遍，见齐天没有回来，他掏出了手机。
1: 齐天佐，你以为你跑了我就没有办法了吗？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在你的家里，你有本事一辈子不要回来，我就在这里等着你，我看你怎么办。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六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卓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
2: 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预计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较为平稳，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强降水过程，气温稳定，不会有大幅波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7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介于20摄氏度至24摄氏度，早晚微凉，午间稍感温热，适宜市民安排户外活动和出行。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将在后期逐渐停止。受弱冷空气影响，东北风风力增强至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1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的身材自卑长大。为了修饰身材，他对穿搭和选购衣服很有研究，后来渐渐萌生出自己做一个服装品牌的愿望。为了进入行业，玉子选择先去做女装带货主播。她身高1.68米，体重134斤，在女装界这属于微胖，一个被构建的观念。想在直播间卖出去衣服，微胖主播首先要证明自己是真胖。面对镜头，玉子穿着紧身吊带衫和5分打底裤，调整站姿，找角度挤出肚子上的肉。她的腰不算粗，但为了效果，每次上播之前她都会吃很多，好给看客们展示自己的大肚腩。来广州谋生前，玉子在心里不能接受如此直白的展现，但很快她想通了，想入行就得接纳这个行业的规则。玉子努力让自己显胖，有的主播则在刻意显瘦。她见过一个业内头部微胖主播，真人比网上的照片视频里要胖很多，很多主打微胖纯欲风的主播对外展现的形象都不合常理，他们有着明显的曲线，胸部和臀部丰满，腰却纤细，全是修图的功劳。售卖微胖女孩衣服的店对女孩的身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必须得肉长对地方才能穿出效果。玉子未来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能真的修饰微胖女孩身材的衣服，方向也包含纯欲风。以前她很讨厌这种风格，觉得这样的衣服很土，穿着也不舒服，完全是迎合男性的审美。后来她发现，这类露肤度高、颜色浅淡的衣服确实能显得人更修长，也能衬得皮肤白皙，有很多女性会主动选择这样的衣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人们有时难以界定自己的观念到底是天然形成，还是无形中受到了环境的塑造。女装对于女性的身材与审美的规训也是如此复杂与暧昧。只是在沙河服装批发城，没人去严肃思考理论，只有层层叠叠的靓女装，响动整日的推车滚轮摩擦地面，哗啦哗啦。除了到档口拉送货的工人，男性在沙河并不多见。周五下午，一个拿着手机直播的男人在档口间穿梭，给他直播间里的女性选购衣服。市场里不允许外人搞直播，为了躲避保安，男人蹲在一排衣裙下面，举着手机拍店里的商品。男人体型偏胖，衣着随便，他的助理却是个打扮精致的瘦女孩，充当着人形衣架，举着2件米色带碎花和蕾丝的田园风好价风上衣给观众展示。男人蹲在地上，用密集的话语催促着观众下单，喜欢就拍，穿不了也得拍。面对大都市女性的观众，他刻意维持着一个强势的形象。

远在四川小镇的女人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而如果从人均年收入近8万元的北京出发，到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要行驶3400公里，这样的距离构成了巨大的理解难题。用城市的眼光去看，县城的女人们似乎总是离生存太近，离主义太远。谈论上野千鹤子的都市白领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些生活在中国版图深处的女性们会如何定义独立与自由。2022年6月16日，从和田开往若羌的铁路正式开始运营，世界最长环沙漠铁路实现完全闭环。我们跟着这列火车走进了这座沙漠边缘的县城，而后惊讶地发现，全县有近30%的外卖骑手都是女性，远远超出通常的比例。95后的骑手董玉彤告诉我们，她在若羌通过跑单月入1.5万，超越了当地所有的男骑手，而这个数字是当地服务员收入的5倍。从前的若羌和数以百计的中西部县域一样，当地传统的产业没有给女性留出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男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填满了工厂、麦田和机关大院，而女性对于就业的想象困在了身为妻子与母亲的职分与端茶送水、洗盘子之中。而在如今的若羌，外卖是实打实的新业态，同样也是女性少有的可以捕捉的新机会。若羌的女人们把面庞藏在头盔下，把蝴蝶结系在头盔上，穿梭奔忙在县城里新开的奶茶店、郊区的民宿以及房车营地之间，努力经营着人生。她们是中国无数县城女性实践独立与自由的真实样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若羌县的女外卖骑手。

初次见到骑手罗琴时，人们的目光免不了被他头盔上大大的蝴蝶结吸引。鲜艳的红色和背景大片大片流色纱领的粗粒金领形成强烈反差。游客聚餐时也忍不住问他，你是沙漠边缘的美少女战士吗？在罗琴眼里，蝴蝶结是勇气的象征。2022年，他的老家重庆爆发山火，一位蝴蝶结女骑士身背数十斤救援物资，骑着摩托冲向火海，在前线奔忙五天。遥远的沙漠边缘，罗琴被蝴蝶结背后同为女性的力量所触动，也买来一只戴在头盔上，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送外卖，骑车的时候能迎风飞起来的感觉。他说着捏了捏蝴蝶结丝带的一角，随即在空旷的平地骑上车跑了一小圈，满脸自由的喜悦。若羌和他老家重庆不一样，这里虽然不用在五地魔幻山路爬坡，但中午40摄氏度的气温更加炎热干燥，有时刮起八级以上的大风，风卷着沙尘吹在人身上，就算车把攥得再紧，一松手都能露出沙来。在送外卖的间隙，我们和这位蝴蝶结骑手聊了聊他的过去。七年前，她和丈夫在新疆恋爱，因为爱情来到了这个离家20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县城。刚嫁到若羌时，罗琴从库尔勒坐了9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莽莽黄沙和红柳胡杨。深夜抵达若羌，她发现县城里几乎没有饭店，只能在家里做饭吃。我当时甚至想，等这个县城热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凌晨2点叫一次麻辣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大吃一顿。2018年若羌楼兰机场通航，次年美团外卖进驻若羌县，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也开起来了。罗琴那时怀着二胎，边带娃边思考，仅靠丈夫的5000元月薪养一家四口有些费力，自己去跑跑外

卖既能增加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看到更多可能性。起初丈夫并不同意她的想法，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坚持西北男人的传统思维，但罗琴很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让老公看到女性也能靠自己赚钱养家，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如今罗琴每月兼职跑单的收入稳定在6000-7000元，早已与丈夫不相上下，全家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最近这个小家庭还添置了一辆20多万的车。叮，闲聊间罗琴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是一个房车自驾游客的订单。临近暑期，若羌楼兰博物馆附近停满了天南海北的房车。房车的收货地址不同于其他订单，车主通常喜欢直接留车牌号，碰到是重庆的车牌号，罗琴还会用方言喊话取餐。今天越来越多游客在沙漠边缘能随时喝到冰镇奶茶，最多的时候罗琴和同事一天要送出近400份奶茶。趁着订单晚高峰还没来临，罗琴再次启动了车，她要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之前罗琴一戴上头盔，小学生们分不清她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她蝴蝶结阿姨。现在每次远远看到这抹红色，小朋友们就会对罗琴的儿子喊，蝴蝶结阿姨又来了，好漂亮。在沙漠边缘的小城若羌，罗琴和她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只是一个缩影，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劳动女性，走出家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在汉字简化以前，若羌写作若羌，取自以女若为首领的一个羌族部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是一个女人当政的部落。翻开字典，若的其一释义是不顺从。这些史书上的碎片掉落在今天的若羌，和奔忙的女性们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玉贴。或许是巧合，但更多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以来的韧性。今年32岁的罗琴已经成为了若羌县骑手们的外卖站长，他招募了很多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他们也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实习期后，女骑手一般很少跟我打电话，说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当前若羌县有20几名外卖骑手，其中1/3是女性。可以说除了外卖员阿姨，我们还有外卖员姐姐和妹妹，罗琴介绍说。她的站点里最年轻的女骑手是00后，宝妈骑手也

开始家里人不同意我送外卖，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贾热说，按照当地传统，女性大多要待在家中操持家务。她原本是在菜市场帮父亲卖酥油，抹不开面子叫卖，收入微薄。随着城区道路修缮，游客和订单一起多了起来，每个月多则上万，少则五六千元的收入，让贾热不必像最开始那样在路上跑单，遇到父亲时会露出难堪的表情。贾热还说，入冬后会有狼下山找吃的，他们不止一次在街上遇到过，夜里路上没人，就开大灯，低着喇叭在狼身后驱逐，直到狼跑出城，一溜烟消失在城边的山坡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贾热语气平和但坚定，仿佛赶狼不过是想赶走一群在农村马路上啄米的小鸡。成为骑手后，贾热不再被困在从家到菜市场的两点一线，在色达城边，他时常能看到成群牦牛走到公路上堵住路。贾热开玩笑，我们遇到堵牛也不敢往前，也不知道谁比较贵。无论是罗琴还是贾热，许多跑外卖的基层女性仍在探寻这份工作在搞钱之外的意义，她们包括不与社会脱节、尊严感、存在感，甚至是家里丈夫和公婆太吵，图个清静。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在大连跑单的女骑手，宋轩是大专学历，上份工作是做了3个月的销售，32岁未婚未育，让她沦为被淘汰时的第一梯队。外卖这份工作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种被一视同仁的感受。去年冬天，草莓塔这款甜品很火，宋轩送出了很多单，但一直不知道什么味道。杨丽生日那天，她也买了一个送给自己。看来华而不实的东西有时候还真能给人快乐。宋轩捧着手中的草莓塔尝了一口，说，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骑手这份职业在广大非一线城市的价值。在下沉市场，骑手职业的收入优势和当地同类型岗位相比更加明显，县城骑手队伍中出现了更高的女性比例，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女性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争取着向上的机会，抓住经济发展释放的各种新职业，为获得独立寻觅另一种可能性。已故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曾经说过，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在争取女性平等权益的道路上，她为很多人树立了榜样。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座风卷黄沙的西北小县城里，虽然女性主义还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却涌现了不少像女骑手罗琴、董玉彤这样的独立女性，她们通过职业选择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的人生，她们正在成为一股力量。伴随着本地零售的蓬勃发展，本地消费市场被进一步盘活，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许多工作在各个县城兴起。随着交通环境改善，2022年前3季度，若羌经济增速位列8州第一位。对于在小县城生活的女性来说，新的契机不再在远方，而是回归附近。成为站长后，罗琴添置了新车，带娃自驾到甘肃兰州、重庆旅游，她还计划去上海迪斯尼看看。还有那个拯救重庆山火的蝴蝶结骑手故事，罗琴曾经讲给过很多好奇的游客听，但今天她更愿意讲述自己在这里不断向上生长的故事。我们都是骑手，只是战斗的领域不同。回头看，无垠的沙漠也是无垠的自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广州沙河市场的档口小妹和新疆若羌县的女外卖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

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京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亲。

0: 众眼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说时意气凌千古，话到英风透九霄，八百军中真地主，一根杆棒显雄豪。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0年，咱们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无所适从》。
7: 朋友们
8: 好，我们
7: 下面我们戏队推出一个节目，
8: 下
7: 面健康长寿吗？
8: 下面
7: 你想青春永驻吗？这位老大爷，你想茁壮成长吗？这位老奶奶，你想再次成为祖国的花骨朵吗？请订阅我们红队的刊物，活得倍儿长，必读吧。
9: 活的倍儿长是你们红队办的啊？不是，同志们，我是你们忠实的读者呀！
7: 哎呦，真的呀！
9: 这是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整整坚持了一年的。
7: 哎呦，这一年来身体有些什么变化？
9: 这变化太大了，
7: 跟我们大家说，黄队说更有说服力啊！朋友们，我们鼓掌啊！
9: 朋友们
7: 啊！
9: 实事求是的讲
7: 啊，
9: 红队的这个活得倍儿长可了不得。
7: 哎呦，不能那么说，
9: 我这个人啊身体不好。
7: 对，
9: 这么说吧
7: 啊，
9: 去年啊我上我们家那六层楼啊，中间还得歇两回呢。
7: 现在呢，
9: 没人抬我，我是上不去了。朋友，你们想活得倍儿短吗？那就请看活队的红队的刊物，活得倍儿长必读吧。
7: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了
9: 啊？就那个活得倍儿长给闹的啊，就是第一期吧，说什么生命在于运动，
7: 这不是我的话。
9: 谁的话？
7: 伏尔泰的名言。
9: 卖什么的？
7: 怎么卖什么呢
9: 啊？
7: 欧洲著名的思想家常言说得好，身体就怕不动，脑子就怕不用，饭后百步走能活99，饭后懒得动肯定就得病，饭后就上床肯定活不长，上床就睡眠顶多活10年。
9: 爸爸，开始我不是不信。
7: 对呀、啊，
9: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7: 这不挺好的吗？
9: 早晨跑步，中午出操，晚上甭管多晚我还得练一套那叫螳螂拳。
7: 哎，你看这长得多像螳螂啊。
9: 可是我练了没两天，你那第二期来了，我一看全变了，图栏标题是生命在于静止，合着我那螳螂拳白练了。
7: 第二期你也看了
9: 啊？这怎么解释啊？
7: 这个很好
9: 啊，
7: 这个小同志挺好玩的。
9: 你说凭什么说生命在于静止？
7: 静止，这不是我的话。
9: 谁的话？
7: 另一位欧洲著名的思想家说的。
9: 谁呀？
7: 鸠山。
9: 是。
7: 常言说得好、身体就怕动、脑子就怕用，饭后百步走活不过29、饭后懒得动肯定不得病，饭后就上床肯定活得长、上床就睡眠能活1000年。
9: 活1000年那是王八，那是。
7: 哎，千年王八万年龟嘛、那王八为什么能活1000年？
9: 为什么
7: 一动不动？
9: 那您平常是不是就一动不动？
7: 那当然了。黄队的讲话非常粗鲁，
9: 你别给我玩高雅。我今天我当着各位要不给你接个底儿，我告诉你我都不姓赵，我告诉你。哎，我姓什么来着？
7: 你姓冯。
9: 对，我姓冯。
7: 你说马年刚到，你姓冯的跟我姓牛的干嘛过不去？
9: 你少跟我套近乎，我跟你冯马牛不相及。
7: 对，
9: 就是你第三期吧，又说什么长寿必须减肥，
7: 不是这有钱难买老来瘦啊？
9: 我也是活该。他说减肥好，我就不吃饭，饿得我两眼发黑，走路直打晃，二级风以上不敢出门，想长寿吗？你看我现在多长寿啊，又长又瘦。 我还这么大脑袋往这一站，人都怀疑我是给那个火柴棍厂做广告的。
7: 你得坚持。
9: 你让我坚持吗？我这坚持没两天，第四期又来了，六个大字：长寿属于胖子。你这帅傻小子呢？这
7: 这个小腾这挺好玩的。
9: 你凭什么说长寿属于胖子？
7: 你瘦我胖，咱俩要都困在沙漠里头，我比你就活得长。骆驼为什么吃几天不吃不喝，什么事没有
9: 啊？
7: 对不对？两个驼峰都是吃的多余的营养，对不对？可以这样设想，你要也吃出两个驼峰来，到沙漠旅游你还发愁啊？
9: 你才骆驼呢，
7: 对不对？
9: 行了行了，你还有点准谱没有？你这刚说想长寿吃肥肉，翻过来就是吃肥肉必短寿。你这期说长寿属于男人，下期就是长寿属于女人。最可气的还来个增刊，说什么长寿属于二椅子。我看你就像二椅子。啊，同志们，这个二椅子很好玩吧？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期，说什么吃补药才是长寿的根本啊！我听你的，我一口气吃了2斤人参呢，吃的我夜里2点钟就坐起来了，眼睛刷刷直冒绿光，吓得白人直喊：“来人呐，狼来了！”那时候给我烧的头发全掉光了，比那陈佩斯脑袋还亮了。哎呀，烧的我还脑袋这个热热的，我一脑袋就扎进我们家的凉水盆里，没多会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水开了。同志们，我这不是脑袋呀，我成热的快了。我
7: 啊，朋友，要想青春永常在，请买冯巩牌热的快。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云君先生为您带来一段赵匡胤大闹马家店，咱们来共同欣赏。
12: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赵匡胤当初创关系。赵匡胤那是不得地，结拜了几位好兄弟，老大名叫柴君贵，就是柴世宗。赵匡胤他是个第二弟，老三姓郑，叫郑子明，就是郑恩。张光远他是个第四弟，苗光义家住在山东泗水县。

把这个利木酸菜拿手里，先打五五二十五，又不两五丙一式，违法处罚打一遍，这五十三两咱四粒。吴伟呀，这四粒银子让了吧，这五十三两给好的。哎，郑云道说你别让，如在外给你六两买东西。好，谢谢，别嫌了没钱。没钱不钱，俺这店里不赊账，谁对你说赊账了？你说别写了没钱，没钱不是赊账吗？我说在这路上没钱，钱在什么地方了？在长棚里了啊！那下了酒是咱们拿去，都跟着我长棚里边拿银子。是啊，郑子明就在头里走着，后边跟那个夜奏的，后边跟那个夜奏的。而郑子明迈步进长棚，吃陈子上拉开一灵戏，各门工头给三晃锁，五八八打开响盖子，郑子明打开箱子盖，呀，假意的翻了黑眼皮，大哥，啊！咱到哪里去了，麦子？怎么了？为什么住到海淀呢？啊，海淀，光顾哪里咱吃饭？这里丢了好东西，什么老三？算下我，关上我把那箱子的精神恶来事，把这宝贝给换了啊！小桃花问听这些话，上眼皮撒了下眼皮。我真倒霉呀、啊！这店里好几年没有丢东西，他这里把东西丢了。我说的大话，没来一样赔两样，掌柜的不赔我赔，我咋这么倒霉呢？嘿，大哥，大哥，你丢的什么？你丢的什么东西？给我说，我说给我们掌柜的，我们掌柜出来陪你。你找我喊叫当了我了，没得我。正跟你说，箱子盖上你看看，一样一样都写的，里边有什么写的有什么，念念吧。你小大官，我一听揣脖子，我自小没到学武的啊，那你能算账算那么清啊？还学的这一套，不识字，念不下来，不识字。俺有清单，有行票，箱子盖上有封皮。俺说俺有什么不行？俺有清单，俺有房票。既然你不识字啊，听一听三爷对你提这个头一样，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多少？多少？二斗二升金刚钻，行了。你别说第二样了，就这个二斗二升金刚钻啊，这俺掌柜的砸了锅卖了铁，房产地头卖了错了股，谁再能赔起你？我是王八蛋，这里边还有吗？这不是值钱的，里边还躲着了啊，还躲着了。哎呦，我这上一头粉儿，然后这有的飞机吗？你怎么这样说话？我说的都太短了，我怎么说话？我说你少赔一样也不行，不能不背头什么？你说就是。哎，头一样，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第二样，四斗四升金豆子；第三样，三斤三捆灵芝草；第四样，鹅金料银的金马驹。俺们金马驹能鹅金混料银，滚了挂了是活的，活的啊！第五样在海中带过的珊瑚肉，第六样在东海岸还扒了六张牢笼皮，俺还有郑姑娘娘龙凤袄，万岁皇爷的鬼龙衣，银子整够三千两，那是俺弟兄盘费的，俺不是中途一路做买卖，我告诉你，俺是国王点点金宝的。这些东西还不算，里边还有值钱的，夜明珠十八颗，都像差不怎么大的，行了，袁大人啊。他那我就一连就在这一家我给我赔的喝，差不大的夜明珠差啊，哪有这么大个夜明珠啊？人家说跟那个鸽子蛋那么大个的就价值连城了。小堂官这里猛一蹦，叫两声海莲大个子，大个，你说这些东西哪里有啊？老半天你是个大胡的，这些东西上哪找去啊？有钱没地方买啊，找白了胡子老掉了牙，找不着这些玩意儿了。一今天我就看你不顺眼，八成你想惹嘛吃。大胡啊，朋友，大胡你上骗出去，来这里打到胡窝里，要有银子叫你走，没有银子亲你的屁啊。郑子明闻听一瞪眼，怎么着？你这个店里行大屁呀、啊！哎呀，丢了东西你不认，不怨人家说呀，你这个店里是岔子，什么岔子主？他说着说着，一巴掌，嘣，把堂官砸了个嘴给你。小堂官一抻嘴一咧嘴，鬼门关上电毛去了，没气了，死了。呵，那打死这个堂官不要紧，拿一些堂官捉了去，伙计了不得了，打死人了，人命关天，别让他跑了，敲锣呀，伙计，苍啷啷，锣声响，伙计们窜出好几十，拉出来杆子、镣刀、三节棍，拽出来鬼子、流星、方天戟，就听二老这一声响，把郑云围到长棚里。呀，郑云说：“大哥，哥快点来，咱叫老五第四的，那吃饭没事，咱五个怎么也都落了我自己了？”陈世宗到时候快点去，老三拿着桌子去。走，陈世宗拿过他的车间柜，赵匡胤盘龙大棍拿手里，张光远单刀拿在手，苗光义举起的燕窝石，郑子明没病人，他在院里捉了鸡，到这边留神看，有一棵小枣树长得真不利，小枣树搓着刀口两掐的，高枝刀口一丈七，那走到今天忙报中，照着上边十里七，开开。

0: 鞠一躬，
1: 懂礼貌，
0: 老师，嗯，这孩子让您添麻烦了，
1: 你瞧瞧，
0: 对不起啊，
1: 会说话，
0: 又那么地了，又啊，嗯，倒霉孩子，嗯。没什么，您看一看，您就是明白人，哎，跟您能讲明白，
1: 哎，能说清楚。
0: 我们孩子上课睡觉这都没事儿，
1: 不提了，
0: 知识咱得会、啊、
1: 应该学。
0: 您看今天上课我讲的圆明园，嗯，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嗯、他愣告诉我不是他烧的，耶、yeah! 嘿，对不起老师，对不起，这事儿不赖您，
1: 懂事。
0: 孩子能成这样，赖我们当家长的。
1: 这话
0: 赖我们当家长的没教育好。
1: 没错，
0: 您别管了，嗯、回家我好好教育他、啊。明儿您再问
1: 怎么着，
0: 准是他烧的。
1: 哎、是啊。
2: 刚刚收听到的是张潘和刘全淼合说的相声《成长的烦恼》。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早上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刘宪华灯暗下来，
2: 坐了下来，闭上眼感受，就勇往直前，那距离不够，跟我一起沉默。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3: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
4: I knew suddenly you'd be grieving, I'm only half sure that I mean it.
0: Charlie XCX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分贝啊，我是景天。最近这几天啊，我们就觉得体感还是比较的凉爽的啊。未来一段时间，咱们镇江的天气呢，状况是比较平稳的，气温也比较适宜，我们将继续迎来一段凉爽舒适的日子。未来几天没有明显的强降水的过程，那么温度呢是维持在27度到29度之间，这个是最高温度。那么最低温度呢是在20度到24度之间。所以说最近啊，这个早晚还是会有一点微凉，中午的时候呢有一些温热的感觉，那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和出行。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和明天都是没有雨的，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度到29度，明天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度到29度。好，我们在关注过天气之后呢，今天的城市资讯我们将会关注到城市青年友好建设持续推进，京口青年友好地图正式上线，为年轻人生活就业提供实用指引。文旅惠民初心，本土原创的音乐剧《大田》持续全市巡演，讲述赵亚夫扎根乡土的动人故事。同样，我们也会关注到校园开学季，我市的多所中小学校开展特色实践课堂，把劳动教育、红色教育搬进校园。精彩内容马上送达，也欢迎大家在早上的7点到8点钟，也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啊，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互动群。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早安歌曲，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这首《和你》，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96.3 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的7:11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人才安居啊，是留住青年人才的关键一环。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我市的人才新政的最新落地消息。昨天上午呢，全市首张人才购房票正式签约核销落地了，标志着镇江人才购房票政策呢进入到了实质的兑现阶段。00后 F 类人才包颖啊，他就职于丁堡的一家生物医药企业，购置婚房的时候呢，使用了购房票，直接抵扣了150,000元的房款。今年8月，我市推出了人才购房票、租房票安居新政，实行的是免申请、自动发、线上用。截止到9月2号呢，已经发放购房票168张，总金额也达到1724万元。9月10号呢，将会开展首轮的租房票的发放，住建部门新增3个项目，872套房源纳入票库，后续还会持续的扩容房源，坐实人才安居保障，擦亮人聚镇江、才享荣光人才品牌。新学期已经到来啊，孩子们校园周边的安全也牵动着很多家长的心。说完了人才安居，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校园。秋季学期已经开启了，昨天下午呢，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校园周边的专项检查，聚焦的是食品安全、学生用品质量两大重点。执法人员对文具店售卖的中性笔、橡皮、益智玩具等等

器的核验三 C 认证以产品的合格证明，严查三无产品，同时对周边的小吃店、面包房开展检查，和对证照，包括从业人员的健康证、进货台账和食品的存放条件。本次检查整体情况呢平稳向好，市场监管部门还会组织回头看，守牢校园周边的安全防线。最近的这个文体赛事啊确实很多啊，那么再来关注一场咱们家门口的篮球赛事。明天也就是9月5号的晚上呢，2026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咱们镇江队主场在经开区大港体育馆迎战徐州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呢也发布了通告，在赛事期间将会对大港体育馆的周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9月5号明天下午的3点半到晚上的10点半，会涉及到赵生路、周章路部分路段。管制时间呢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那市民可以选择金港大道到通港路，还有银山北路到扬子江路绕行。当然为了办好本次赛事的官方这个场馆方面呢也是做足了准备的工作。大港体育馆是2012年投用的，是经开区全民健身的重要阵地。那今年6月呢场馆启动了升级改造，8月底改造完毕。本次改造对标的是专业篮球赛事标准，升级了球员的更衣室、养护运动地板，更新了大屏的音响。场馆总座位有6126个，本场对外开放的是4919个座位。截止到9月1号呢，线上球票已经全部售罄了。好，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明天咱们镇江的小伙们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为少年们加油，我们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19，我们继续来刷新本市资讯啊。一座城市在留住青年人才上，除了安居补贴，也在不断地完善各类的生活服务场景。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赛事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青年友好城市建设的新进展。最近呢，京口青年友好地图正式对外开放了。这份地图呢，聚焦的是就业、求职、休闲、社交、运动、健身、阅读、学习，还有青年驿站五大场景，整合青年公寓、自习室、运动场馆等等各类资源。线上可以通过京口官方公众号去查阅，那商圈、高校也投放了实体的导览图。不少青年表示啊，地图整合分散了城市资源，帮助年轻人能够更快地融入镇江。京口方面也会收集青年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更新点位，优化服务。一座文明城市啊，门面窗口的治理同样是不能松懈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呢，城市的门户环境也在持续的提档升级。为了整治站前的乱象呢，8月初镇江组建火车站区域的站前工作专班，交通、公安、城管等部门多部门开展了综合治理。专班通过定点的值守，加强动态的巡查，严查喊客拉客、车辆违停等的问题，劝导整治违规的老头乐车辆。目前的镇江站南广场的秩序明显好转，出租网约车通行更加的顺畅。专班实行教育警示、现场管控和源头约束三位一体整治，那建立违规车辆黑名单。下一步呢，还将会推进标识的升级、上下区域的这个客流量的改造，持续优化站前的出行环境。我们再来关注到啊，城市既要优化硬件环境，也要抢抓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那城市治理不断提质，产业赛道同样在谋篇布局。我们再把眼光呢，再投向到新兴产业的赛道。我市正在加快布局人工智能、航空航天，还有低空经济。近日，我市的专题研究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低空经济的5图6清单编制工作。接下来，镇江将会瞄准低空飞行器，还有 AI 行业应用，包括航天配套零部件等等细分方向，招引优质项目，培育本土的创新企业，推动新技术和本地的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造城市经济新增长点。产业向前奔跑啊，文化文艺同样为咱们这座城市呢注入精神力量。本土的文艺舞台同样是好戏不断，原创音乐剧《大田》现在呢正在全市开展巡演。这部剧呢是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为原型，讲述的是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田野，数十年深耕农村，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动人故事。此前呢，这个剧目已经走过了句容、丹阳、阳中、丹徒，把农业人的坚守搬上了剧目舞台。很多的基层干部啊，还有农业从业者到现场观看，现场的反响热烈。接下来巡演还将会走进更多的辖市区，让更多的市民感受到本土榜样的精神力量。稍后我们的热点关注呢，我们会关注到湖北的一名大学生啊，3年考取了100本证书，在网络引发了热议。有人肯定他的学习毅力，当然也有人提醒切勿盲目的堆证。求职比拼的终究是落脚的是真实的能力，考证还需要结合自身情况理性选择。稍后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一同来去说到这件事，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呢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互动群。好，现在我们在早上的7:23，我们听到来自于孟然的这首上。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

0: 八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39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甜。9月份啊，是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的宣传月的主题呢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另外9月20号也是全国爱牙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现在我们正处在夏秋交替啊，气温的起伏比较大。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这个和秋季交替的时候，我们的口腔的健康和全身的一个健康的养护。国家卫健委相关的科普提示呢，在入秋之后天气会变得干燥，很多人都会出现口干、牙龈上火、口腔溃疡，加上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我们身体的抵抗力会有波动，那么口腔问题呢更容易找上门。很多人存在误区啊，觉得只有我们牙疼了才需要去看牙医，忽视日常的一个维护。口腔科医生提醒，秋季干燥，喝水如果说这个时候变少的话，我们的口腔黏膜更容易受损。要坚持的是，首先是早晚刷牙了啊，还有这个饭后漱口，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在这个时候呢，辛辣燥热的食物呢会对我们的口腔黏膜造成刺激。另外，牙齿敏感的人群要减少冷热交替的饮食刺激，特别是老年人和儿童要格外的去重视口腔的防护。老年人的牙周问题啊，直接会间接的这个直接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专家也同时提醒，口腔健康确实和我们的全身的身体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很多的牙周疾病啊，会加重心脑血管还有糖尿病等等的基础疾病的风险。建议成年人呢，每年至少要做1到2次的口腔检查。那老人还有糖尿病患者呢，可以缩短口腔的体检周期。儿童要每半年做一次口腔的检查，早发现早干预，如果说有这个龋齿的话一定要早干预好。除了口腔养护呢，那么秋季也是流感还有诺如病毒的一个高发时段，日常我们要勤洗手勤通风，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儿童的，要尽量少去人员密闭的这样的一个拥挤的空间，出现发热呕吐腹泻要及时就医，做好家庭防护。好，我们在早上的7:42，稍后我们要进入到45分的广告，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现在我们在上班路上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这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预计未来十天镇江天气总体较为平稳，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降水过程，气温稳定，不会有大幅波动，最高气温维持在27到2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早晚微凉，午间体感稍热，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和出行。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5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1300年前，一座墓碑被